0: 然后我们在这录节目前，他们有一个恶狠狠的创意，你知道吧？那时候，哎，你已经来了。来了，
1: 但他不在现场。
0: 你不在现场，他们恶狠的创意就是一定要看到我在现场流泪，所以做了各种催泪的办法，比如说什么静林突然进来献花，静林已经不在那个这个节目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我都很平静，他们就完全没有想到哈、啊
1: 嗯，
0: 就是他们一定要把我那个逗哭似的，
1: 嗯、
0: 然后外面的就我某一眼我看见了。我的搭档好兄弟秉炎、
1: 嗯、
0: 就是喜鹊登枝的红喜鹊的老公在那儿双手捂脸、
1: 嗯、
0: 哇哇大哭、
2: 哎、
0: 那一瞬间我心里很

0: 说，我觉得我这还有我的这个标准。他说我还记得您的三好标准，我家孩子按这标准养大了，九月就上大学了，
1: 很成功啊。
0: 对，我说的标准好就是好教养，好身体，好心情，就是这孩子一定要这么养，对吧？好教养是第一位的。然后我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学习，就好多东西我也得老学新的。新的完了，我说学习是为了卖弄。然后有一个咱家里人，孩子下课，就是他爸爸送他上学，他临下车的时候跟说爷爷说了，爸他爸说好好上课啊，爷爷说了。学习就是为了卖弄，孩子都记住了。
2: 看您这个影响力，的确是哈。海山也说今天是三代同堂，
0: 三代同堂，
2: 梁叔、小丽和子昂，还贾允，别说。
0: 说在下刘景明，说小公鸡也毕业了吧？这个我属于要孩子比较晚的，现在大学本科已经毕业了，还在上研究生啊，马上开学是但是那个研究生好像和一般也不一样，我也弄不懂，反正就是上研究生了吧。
2: 这朋友说40多年的陪伴呀，我在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是在地铺打地铺哈，早上中午都有体育广播，我真是不舍得呀。
0: 谢谢暮色说记得您退休那天是6年前的9月20号，9月21号我上的最后一期节目。
2: 很多朋友还记得我们以前的体育广播二代，比如说王毅的闺女朵朵的那个宣传 CBA 的那些，我都好想再听一遍。
0: 还有那个谁呢？安阳的儿子的、
2: 安阳的儿子，包括皮皮他们
0: 对
2: 这些孩子们都在，他们现在都长大成人了。
0: 对，谢谢吴梦生啊，说聊体育还聊生活啊，
2: 对，
0: 就和你我身边的朋友同事一样，家不长理不短的侃大山。
2: 当时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体育就是生活嘛。
0: 对，体育确实就是一个生活的
2: 一部分，
0: 一部分是吧？
2: 是。
0: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内容得说哈，其实这两天我看荒信又满天飞了，
1: 是吧？
0: 啊，
1: 因为关键是一直也没什么实实在在的消息
0: 啊，
1: 所以有点风吹草动，大家就
2: 一拥而上。
0: 对，其实别人的信儿我不关注哈，我关注的就是还是和我们首钢有关的。

0: 24年的故事吧。20多年，3次伤感，第一次是静林姐离开，第二次是红薇姐离开，第三次是梁叔退休，今天是最后一次了。体育广播以梁叔开始，以梁叔结束，完美结局，胸襟永在。不过，梁叔的记忆有些偏差啊。我家目前就我和我媳妇俩人哟。
1: 努力呀、啊、你
0: 加油加油加油啊，
1: 我们梁叔给你加加油。
0: 嗯，
1: 叔您这工作还没做到位、
0: 嗯、还没做到位。1802说夏天最低23度之上开空调，
1: 嗯，
0: 冬天官宣穿秋裤，一直是指引我生活的明灯。对对对，
1: 感谢这个朋友说最后一期节目，我担心地铁站里信号不好，我打车听节目在路上。
2: 哎呦，
0: 啊，
2: 是
0: 有
2: 身体力行了，
0: 有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有就是这匣子呀，有很多人已经弃用匣子很多年了。
1: 嗯，
0: 有一位听众是每天。他上班了以后没法听，那会儿没有手机，他就是7点钟以前到单位，
1: 嗯，
0: 就在楼下听完节目上楼，
1: 嗯，
0: 啊，所以在车里一坐，坐一个多小时。
1: 对，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她、老公也是每天中午听我们节目，必须在楼下听完了喜鹊灯之后再上楼。他媳妇说：“这饭都凉了，你人干嘛去了？”啊、我听喜鹊呢，
0: 听喜鹊，对对对对，玉麒麟的复仇说口罩留着一直就舍不得用，还有您的墨宝啊、哦，我可能有每一位听众当时我们发的这些所谓礼物，我都会直接写上签上，不是签名，得说句话啊，就是感谢您收听我们节目什么之类的吧，说点客情。
1: 嗯，没错。
0: 嗯，
1: 真是舍不得呀，以后不能用收音机听了、
0: 啊、
1: 没有旋开旋钮的机会了、只能用手机了。
0: 嗯，
1: 是的，嗯。
0: 无名说4816和4060的故事我也是见证者啊，南望体育广播组织的韩国游活动，可惜那个旅行社也黄了。
1: 怎么您主持的事儿这都不能到底呢？
0: 对对对对。
1: 叔叔，我还依稀记得当年您给了我一瓶国安的酒、
0: 啊，
1: 还计划国安联赛夺冠之后喝
0: 啊，
1: 咱就那一回。
0: 嗯，
1: 留着以后咱有机会。嗯，
0: 对对对，这个说叔您明天也该再来，今天站脚，明天注意，我明儿上哪儿？这屋明天早上就归人家了。
1: 这屋还在，我们还会在这屋盘。
0: 不是，就是说这个这频率，这频率就
1: 频率没了。
0: 对，我那时候说过，我有一个到处白活的时候啊，就讲这个关于事业心啊、梦想、理想的时候说过啊，我说我就是。
1: 生是体育台的人，
0: 生是话筒的人，死是直播间的鬼，所以没事儿，这魂儿啊，我今天早上依然是，平常都是最早一个到，我今天只是他们让我来，我还是按照这个习惯最早一个到，
1: 对，
0: 然后进了，到现在我离开以后还没人进过，没固定，离开6年了，原来我那间办公室。他们是不是拿他当停尸房了？觉得那屋有点瘆得没人去，就你偶尔堆点东西是吧？就我还回到了我原来那个屋。
1: 因为您魂在那，谁敢进去啊？
0: 我这魂在这儿呢，在这屋呢。
1: 不，我觉得您魂到处飘
0: 啊，到处飘，好吧，好吧。
1: 有些事情是不变的，就像梁叔说的，我们对这个事业的热爱，有些事情呢确实是改变了，比如说我们跟您连接的方式
0: 啊。
1: 有朋友说你再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没听清楚，我们是这样哈，1025的体育节目的这个频率到今天晚上的24点就结束了，但是雄鸡唱晓这个节目呢，我们会在听听 FM 上继续做，仍然是7点到8点半，所以也是麻烦大家哈，下一下听听 FM 的 APP， 您点进去之后，其实也不光是能听我们的节目哈，雄鸡唱晓，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广播节目上面都有。
0: 谢谢用户8103，你看真伤感啊！山东球迷偷偷听了敌台好多年，
1: 是6863吗？
0: 啊，
1: 是6863，
0: 不是8103，这又是一位、
1: 哦，
0: 你看，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突然出现的一些朋友啊，
1: 潜伏者，
0: 哎。

0: 怎么就把我们家拆了呢？
1: 大拍卖是吗？
0: 哎，说到椅子，刚才梁叔一进屋，他又做了那个差点没摔了的那个。
2: 对，唯一的一次就是当年就是有个椅子，就是
0: 就是您这个吧，
2: 就这把摔，
0: 就这把
2: 特别特别。

0: 想，
1: 这是梦想，即使没成，没死成，摘位了，那领导也得给我个工作干啊！我就在楼下看那，就是你们现在查证那儿，我就站这儿。然后那时候，就是都是这个好多后辈都已经当了领导了，高官了。然后领着再后辈的人路过我这儿的时候，就说：“哎，别看这老头今天都这样了，
0: 都栽尾了
1: 啊，都栽尾了。
0: 嗯，
1: 当年在咱们台有一号，
0: 嗯，
1: 哎呀，我觉得
0: 这剧本
1: 满足了我极大的虚荣心啊。
0: 哎呀，真是想起以前这个很多的梗太有意思了哈。
1: 啊，嗯，哎呦，你看看，
0: 谁？
1: 这说我今年50了，是小新4到5年级，妈妈。”带我听着黑匣子开始听梁叔的体育爱好者节目啊，体育爱好者节目，对，那时候叫最早叫体育爱好者，哎呦，那是85年开始的
0: 哟，体育爱好者
1: 40年前吗？
0: 嗯，
1: 40多年前吗？
0: 是，
1: 嗯，
2: 是，
1: 谢谢5293。

0: 到现在为止就说了两条体育新闻。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看着这个倒计时啊，咱们这个电脑的倒计时，我就忍不住想，那现在看到的时间就是体育广播剩下的时间了。这个我真的不想拿其他的这个稿件来占用它。不过呢，我们的李维老师还是准备了两条报道啊，
2: 是有关什么方面的？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听听他怎么说。
2: 好的好的，
3: 作为今年最后一项世界羽联超级1000的比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各单项决赛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国羽作为东道主依然展现了不错的状态，收获了两个冠军和两个亚军。混双赛场率先上演国羽队友之间的决赛，郭新娃陈芳慧对阵冯彦哲黄东平，

0: 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圣坛组合攻防流畅，在往前持续给对手施压，以21-14、21-19直落两局获得了胜利。圣坛组合赛后表示，
1: 那就是今天这关更是我们赛前没想过的，因为我们确实赛前来的时候不确定因素很多，但还是

0: 吃。
1: 无名也说，怎么说呢，孩子还在，就是寄养在隔壁老王家了，在隔壁老王家了，对，就是寄人篱下了吧。
0: 所以我们要更为自强一些哈。
1: 对对对对，
0: 脚步，哎，脚步也是咱们家的老听众，是不是？
1: 脚步是啊，脚步是，
0: 在抖音这边呢。欢迎您啊。
1: 加一只小丸子还老惦记我那火炬放哪儿了，回家试试还能不能点着啊。回忆回忆当年颠跑的感觉。
0: 对，就在我们楼下这个直播间，200米是不是？
1: 200米就在楼下。
0: 跑得贼慢。
1: 没没没。

0: 四合院得多的场面啊，对吧？多的阵仗，所以后来他们说不好听啊，太土了，就给改了，到电视台都是给改了。
1: 又说这个大家都在说，就是一直好多，我看到好多就是说从来没互动过
0: 啊，
1: 但今天要留言，要说再见，要说感谢。
0: 北京五号线也在呢，哎呦，贺静，
2: 五号线您来了。
0: 北京五号线这多少年了？哎呦，我的天哪！
2: 您知道吗？
0: 嗯，
2: 北京五号线后来听到我说您这个，我当时我都忘了我原话是什么了，意思就是说你别老自己说，你也去跑一跑。然后人家真的就去跑了马拉松，还去国外跑了马拉松
0: 啊，五号线是吧？
2: 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因为您的一个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让您的生活有一个质的改变。
0: 还有人惦记池子里的王先生，
2: 对，我记得
0: 池子里王先生没来，哈哈。哎，这个好多人呢，真的是贺静说，留下您想说的最后一舞啊，现在感觉好像人要走了，亲人都在医院身边一样，也算圆满了。因为真的是因为我好多同事现在都在外面，而且这个毅哥啊、嘶吼哥和雪姨。都发来了这个短微信我甭管留言了吧，反正就说明他们都在呢，都在这，今天都在收听节目。
2: 是的，我们的心其实都在一起，不管是不是出现在我们的留言里哈。
0: 谢谢，听了多年第一次留言，你看看，都是第一次。哟，这谁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2: 这是什么？
1: 地铁逮着了？
0: 地铁里拍的一张照片。哎，这是谁啊？这个
2: 拍吗？这不是
0: 啊？这是托不这不这不这他也没留名哈，不知道。而且这个确实就是，应该是七月份拍的。因为七月份坐地铁，这条裤子我七月初我穿过。哎呦我的天哪！

0: 说的非常好啊。听了18年，第一次留言。15年工体偶遇您，胡爱晨。大家都在泪目，其实真的不必伤感啊。人生有很多拐弯的地方。我们在下一个拐弯处，记得我退休的最后一句话留给大家的就是，我在下一个路口等着你。再见，这回真的要再见了。好像这句话说出来特别的很难，是吧？这个子昂的那句话确实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说他见证了听了很多年的传说，今天他终于见证了。永别了体育广播，我的青春，谢谢这位听众朋友。
1: 不是传说，是传奇。
2: 好吧，那我们时间呢，样该样啊，该样我们可以样。
0: 样奶，样奶，样又想起这句话了，样奶，样吧。
2: 对我来说，后面的工作还要继续
0: 啊，
2: 但是我相信对于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常在解说结束的时候，一些重要的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我也会饱含热泪的说，足球就是90分钟的比赛，比赛会结束，但是总会有人在看球，有人在踢球，对于体育和足球的爱不会结束。我相信那这场比赛终将是吹了中场哨，但是还会继续下去，我们的爱还会继续下去。
0: 哎，把那段放上吧，伤感的音乐我们走了，给他们留下这段，把难受留给他们，再听一听6年前的一段很悠扬的音乐声。
2: 那么今天的雄鸡唱晓到这儿就结束了。
0: 哎，对，今天晚上如果您还能陪我，0点您会听到一声，原来我们都是北京体育广播今天的本次播音到此结束。一会儿我会录上一句话，北京体育广播播音

0: 是不是发个微信呐、微博呀，
1: 监督他们，给他们挑点毛病。我还不信了，我这算术就真的不如他们啊！当然我知道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这些孩子们，我相信他们，因为这个时代就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个世界就是年轻人的。我这监督啊，比大家有更有便利条件了，因为我说过那么句话，孩子们都记着呢啊。生是话筒的人，死是直播间的鬼，我这魂儿还在直播间里萦绕着呢。当然我不用早起了，是吧？你也可以跟大伙儿一样，先去走走路啊，跑跑步啊，晨练，打一套拳，然后一边吃着炒肝包子，对，豆腐脑咸豆浆啊，哎，然后听着节目，这一家人也依然是其乐融融的。这个时间呢，它就是一些轮回，是吧？我就又想起那句话了，下辈子我还在这路口等着你，等着你们。

0: 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掷准飞盘，又称飞盘高尔夫，是结合飞盘投掷与高尔夫规则的综合性运动。核心玩法呢，是使用飞盘以最少的投掷次数完成目标洞，那通过金属框作为终点，并利用一些自然地形障碍来增加挑战性。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北京后鹰万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白帆。首先是让白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嗨 ，Hello， 大家好，谢谢程老师今天邀请我来做这个节目啊，我是白帆啊，现在目前在北京文云河运营一家飞盘高尔夫俱乐部，它的名字叫后鹰万啊，在高尔夫的名词里也叫一杆进洞啊，我们也是用这个寓意，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每天都能一杆进洞。
2: 其实白老师包括我都玩了掷准飞盘有很多年的时间了，我们私下里常会说认识掷准飞盘比喜欢掷准飞盘更难，所以这个项目的推广其实还存在着不少难点，但好在现在我们在教学技术方面一直在更新迭代，所以大家在入门接触的时候不仅是更加容易上手，得到的反馈也比以前更及时更直接了，而且就会在推广掷准飞盘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体能的门槛，初期阶段也没有太高的技术难度，其实更需要的是时间，就会发现啊，现在喜欢玩掷准飞盘的还真的都是退休的人群，可以说是新中年。

0: 觉得，哎，我希望孩子将来，哎，有这么一项技能，他喜欢，能够坚持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因为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全年龄段适用的项目。我们最小的6岁，刚刚小学1年级，他跟我去年玩的时候还没上1年级。像海南的有75岁，我们这边东方太阳城的有一个老先生，上次比赛拿了一个60组冠军，78岁，打得非常好。就他是一个跨龄的这么一个跨代际的这么一个项目。那我们的俱乐部也很有意思，25年开始，因为我们有小朋友在玩，或者因为有我们的这个中年盘友在玩，他的老婆孩子上面岳父岳母一家三代，祖孙三代一家4-5口都在俱乐部注册了会员，一比赛大家刷分别去不同的
1: 组别
0: 对，不同的组别。以前说了不行，我得给我儿子背包啊，但是给儿子背包就生气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你朋友打不好，你看你家里人打不好比你还着急嘛，对吧？你看孩子打不好比你自己还着急。说行，这回我自己也打比赛了，我不用生他的气了。
1: 开始生自己的气
0: 了。对，生自己气了。对。所以呢，摩登10是一个很好的群体。在国外其实也能看到这个比赛对高龄选手是很友好的。我们刚从亚洲巡回赛回来，你可以看到国外的比赛有40、50、60，甚至有的比赛有70组，就是他是70岁以上，而且不单单是只分这个年龄，他们有职业60、职业70组，30年前、40年前已经开始打职业了，这个咱也确实比不了，因为这个运动在国外发展的时间确实比较长。
1: 既然在您的这个俱乐部里面，既有广泛的青少年群体，也有不少高龄玩家，包括78岁的老先生还在坚持的参与，那作为俱乐部的主理人夹在中间，会不会多多少少有些担心呢？虽然说这个项目它的运动量不算特别大，但是真的挺耗时间耗体力的，真碰上大型比赛让你一天打36洞，就是我一个年轻人啊，之前参加北京智准飞盘的公开赛，玩到后面都已经累得走不动道了，就更别说这些长辈们了，包括小朋友参与，大家可能也会担心万一飞盘伤人的这个可能性。虽然咱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安全的规则，但是也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线。关于一老一小这个特殊又重要的群体放在俱乐部里面，一般怎么做好针对性的服务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陈老师，就是你要说压力肯定是要有的，对吧？但是既然决定做这个事情，这个压力你肯定要扛，对吧？如果说我们就担心大家的这个身体状况啊，那50岁以上不许来，那这个对这个运动推广是极大的伤害啊。有几个事情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思考跟尝试的。首先就是我们在国外参加比赛的时候，大型的比赛一天都只打一轮，所以刚才程老师你提的那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1: 我说的是国内啊，
0: 对，就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其实特别有意思。22年、23年、24年这几年的比赛，包括刚过去的25年，其实25年已经在调整了。

不希望把时间全都耗费在咱们收费稿场上，对吧？我们也可以每天一轮两个多小时打完之后，上午或者下午安排一下出去玩，晚上一起吃吃饭。

0: 多的支持跟认可，希望能把这个运动做成温榆河公园的一个叫名片
1: 特色
0: 名片，对，特色项目，名片项目。所以我们就从2024年初开始筹备，到2024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从国外的品牌合作拉来了54个

0: 中，因为它不是一个你今天在手机上刷到了，我很想尝试，我可能在市中心找一个馆，我立刻就能上手，还是得专门去一趟温榆河，它到底是怎么玩的，你才会对它产生兴趣吗？
1: 飞盘高尔夫，刚才像你说到的，它为什么需要，一定的认知的门槛？首先一点就在于，认知的门槛就不是时间了，认知的门槛首先的一点就在于场地。因为飞盘高尔夫需要相对大的场地，高尔夫球场差不多300亩左右嘛，飞盘高尔夫场地基本上也在250亩以上，你需要有这样的空间，你还不能离市区太近，你的交通还不能太不方便，然后你还不能太贵，所以我们说场地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场地又好，离市区又近，就交通又方便，然后还便宜，这三个就不可能三角，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大家在身边看不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它的推广自然就会遇到瓶颈，遇到困难，都在尝试在更多的公共的公园里去做这样的项目。因为国外很多的项目，包括这次我们去泰国去参加的前几站，很多都是在高尔夫球场内的，它是封闭起来的，需要先进入到高尔夫的球会，进入之后买票，它是在高尔夫球场的周边的这些二级草和一些树林里去做，它是封闭的，不会担心打到人。包括像昆山的森林公园，它是一个封闭的公园，只有打飞高的人、比赛的人才能进去，
0: 是，
1: 所以没有安全隐患。但是温榆河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去尝试？就是你说的，我必须得让
0: 别人看见，
1: 看到有人在玩，说哎，你们在干什么，是吧？甚至我们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扔飞盘，小朋友就给我们远远的给我们捡回来了，啊，那叔叔给你，我们说别捡，那个落点是我们下一次投掷点，大家才逐渐了解到，我们很多俱乐部的会员真的是从我们开玩笑说是在这个公园里捡的，你一边玩，大家看到就觉得很好啊，你是干嘛的？我们是玩什么的？然后你去俱乐部去了解一下，加了个微信，上了个课，入坑，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步是必要的。那怎么去解决这个？

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这个得到的这种工作的成效可能是事半功倍的。
1: 对，就是我们需要治标，更要治本。
0: 哎，没错没错。
1: 对，
0: 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是我们都做测试，然后发现的成绩不好了，然后我们再想到去锻炼这样的问题，
1: 就是
0: 亡羊
1: 补牢了吗？
0: 对，好像是为了测试而去锻炼。
1: 对，
0: 很多家长就是这样，但实际上来说，他的这种测试并不是一个目的，它其实是一个督促的手段，而测试本身来说呢，它并不能够完全的代替或者是代表你的体质状况就一定很完美，一定很好，它是从中抽取到了这样的一些指标，做这样的一个检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督促和鼓励。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更早的应该是从幼儿这个阶段，因为他们这个阶段来说呢，是属于身体在发育，
1: 嗯，
0: 然后可能各种的这种动作的技能，然后慢慢的一些习惯的养成，运动习惯的养成，往往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
1: 是一个打基础特别好的时期
0: 啊，对，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上了小学，小学可能开始就已经有一些体育专项的体育活动了，比如说他会教小孩子一些篮球的基本动作，然后足球的基本动作等等啊，还有包括一些跑跳投的基本动作。很多孩子你会发现他学起来特别慢，好像家长有时候会说一些比较负面的话，说我们家孩子为什么这么笨呢，这个学拍个球都这么费劲。我们去那个小学测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的孩子真正的是这样，他们就会有这个跳绳这个项目嘛。
1: 对对对，
0: 跳绳就是一个特别反映一个你身体协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有的孩子呢跳的时候真的是四肢就磕磕绊绊的，一分钟也跳不了几个。
1: 别说孩子了，我们很多成年朋友
0: 成年也是这样，
1: 自己回想一下自己的跳绳水平。
0: 实际上这个往前倒，他属于在幼儿阶段他的基础动作技能没有打好，
1: 嗯
0: 啊，然后有的孩子呢，他这是一个循环式的这种影响，比如说、
1: 就是、有点像是恶性循环，
0: 恶性的循环，你的技能不好，你的运动的动作就做不好，
1: 对，
0: 你做不好呢，你就没有自信，而且有可能会被同伴嘲笑，
1: 对，
0: 你就越不愿意去做，久而久之呢，可能你就
1: 不可能会喜欢去做运动了
0: 啊，对，也没有兴趣、也没有习惯，然后更不会得到一个好的身体，
1: 对，
0: 嗯，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可能从幼儿这个阶段呢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更多的是关于这个幼儿体质这一块，但实际上来说呢，很多家长可能从更功利的角度也会考虑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在给他的小朋友去安排一些辅导班也好，或者叫做课外班也好的时候，针对幼儿这个阶段啊，可能很多的家长比较关注的是一些才艺方面的，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学习方面的，你比如说他安排学生学一个什么弹个琴啊，
1: 嗯，
0: 跳个舞啊，然后唱个歌呀，或者是说安排学个英语，但是比较少，或者是说对于这种运动的角度来讲呢，虽然有一些家长可能说，哎，我也比较关注啊，可能我们家很小的孩子就送去学什么跆拳道啊，学这个球学那个球了，但实际上来说呢，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种体育的这种关注，一个来说关注的少，另外一个呢可能关注的方向和角度也是需要有一些澄清或者是这种纠正的，因为很多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关注我的孩子他学会了什么东西，比如说会打个球的话，他就会要求我的孩子去俱乐部学了，跟那些没有学的孩子比，那他的运球就一定要更出色，
1: 嗯，
0: 他的拍球就要拍得更多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来说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一定的偏差了，更多的融入一些家长的功利性在里头，
1: 对，
0: 实际上来讲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更多的是要培养他的这种兴趣，
1: 是
0: 他首先来说不烦这件事儿，他才能喜欢，然后以后他有机会更多的去做，更过早的融入一些功利性的这种概念或者是要求的话，孩子有可能在短期内你会觉得，哎，这个我们这钱没有白花啊，这不管是几千块钱还是多少万，然后扔进去以后，这孩子确实学会了这个学会了那个，但有的孩子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他小时候学这个学那个，到了初中或者是到了小学以后突然间就什么也不想玩了，
1: 对，
0: 有很多这种情况，
1: 很抵触啊，
0: 是一个兴趣丧失，这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在于这儿，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说为什么反而还要更关注这个幼儿的这种体育运动的话题呢？因为很多家长会想，那我在做运动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肯定是会有很多这种时间的花费，
1: 嗯，
0: 然后你的每天的时间就是一定的，就这么多，我可能做了运动我就不能去，或者是去的时间就会比较少，去学英语或者是学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对，
0: 那我这样的东西值不值？我要上小学，刚才我们也提到幼小衔接的问题，那幼儿园毕业以后可能要上小学，可能从一入学开始学的东西可能进度也好还是这个难度也好可能就并不轻松了，
1: 嗯，
0: 所以他在想，那我可能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就要打好很好的基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打基础这个角度来讲呢，除了要做这种文化课的准备， 那么对于这种运动来说是一。

0: 个更关键的部分。
1: 对，
0: 因为有很多研究证实呢，这个幼儿如果他更多的参与一些探索性的活动，因为幼儿他有时候活动的时候他并不像我们那么功利，一定要去学这个学那个，
1: 嗯，
0: 他往往是一种探索性的角度。你看他在那儿爬高或者爬低，有时候我们用一个带引号的词儿叫搞破坏的嘛，
1: 对，
0: 对你来说是搞破坏，但对他来说可能他是一个探索世界的过程，
1: 是
0: 他摔摔打打，把什么东西拆拆剪剪，他其实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探索的过程当中，他不光是获得了这种运动的快乐，释放了天性，同一时间其实也是对他的一个心智发育有一个正向的促进作用。
1: 嗯，
0: 那这一点呢，在心理学上呢，很多研究也有证实。那么参与很多运动的。

0: 横断面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同一时间看这个运动多的孩子，他的认知能力比那些运动少的孩子会怎么样，是有个差别的。纵向来看呢，也就是说从时间的一个纵向的维度来看，有的研究就会发现，当你在幼儿阶段的这种运动量比较多的时候，那么你在几年之后，它会重复测量的一些相应的指标啊，在几年之后，比如说当你上了小学和初中之后，你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强的。
1: 嗯，
0: 这是有一些研究证实。
1: 深远的影响
0: 啊，对，是一个比较久远的影响。所以说，在幼儿阶段，刚才我们讲要从娃娃抓起，那就是不光是要抓他的这种才艺啊、学习，更主要的其实是应该把他的这种身体运动也给抓起来啊，它可能有具有现实的和比较长远的这样一个价值和意义吧。
1: 对，这也是我们说嘛，为什么要从娃娃抓起呢？

是定期的啊。但是可能很多家长或者是听众呢，也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幼儿体质测试到底测些什么东西。我们很多人可能自己经历过体质测试啊，但是这个幼儿的这种体质测试呢，和小学生还有和这个成人等等啊，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它整。

0: 这个国内呢把它统称为素质，但是里面具体的内容可能还有一些反映出来一些具体的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吧。
1: 对对，
0: 嗯，你比方说另外那六项，包括一个第一个来说是十米的折返跑，
1: 嗯，
0: 啊，在一个十米的距离之内跑过去，然后呢绕过标志点以后再跑回来，
1: 嗯，
0: 十米的距离不长，所以这种测试呢肯定不是看孩子体能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但是呢是一个折返跑的话，就涉及到你得先跑过去，然后你得看到那个标志了以后，你得知道掉个头再回来。
1: 对，
0: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他的灵敏素质的问题。然后呢第二个项目是叫做立定跳远，这个和我们这个小学啊，这个其他的年龄段的学生是一样的，立定跳远都有
1: 这样一项，都有过这样一个测试，
0: 对，我都有类似的测试。立定跳远呢主要是看他那个肌肉力量的问题，
1: 嗯，
0: 肌肉力量下肢的爆发力，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直接很直观的指标。
1: 对，
0: 后面呢比如说还有这个网球的掷远，
1: 嗯，
0: 网球就是拿一个网球，
1: 对，
0: 尽量往远了扔。
1: 是
0: 拿网球的原因在于它的力量发育还不是很强大，
1: 嗯，
0: 所以说那我们比较重的球呢可能它做不好，但对于幼儿来说呢它力量不够，所以给它一个比较软而且轻的网球。
1: 对，
0: 然后做这种投掷的动作，这个呢反映两方面，一方面来说反映你上肢的肌肉力量，力量不够的话肯定扔不远。其实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你对物体控制的一个能力。这方面呢在国外的很多研究里面它叫做一个基本的动作技能，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光是有劲儿就能一个扔得远的。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个技巧的问题，
1: 是
0: 啊，反映的是这个，啊，
1: 对，
0: 所以很多孩子呢在这方面做的可能就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练习的问题。
1: 对啊，他有的孩子是劲儿足够的，
0: 啊，劲儿够
1: 大，但他这个扔得不对的话他总是上来就一下直接冲着地，
0: 啊，对，就摔地上
1: 了，扔过去了啊。你是看着劲儿挺大，弹起来也很高，
0: 啊，
1: 但是距离是很近的，
0: 距离很近，
1: 这应该也是何老师他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0: 很常见的情况啊，嗯，有的是往地上摔的，有的往天上扔的，什么都有。
1: 对，啊，对，
0: 这是一个需要锻炼的问题。
1: 嗯，
0: 后面一个呢是一个叫做双脚连续跳，
1: 嗯，
0: 啊，双脚连续跳就是两只脚并拢在一起啊，连续的跳过一些小小的障碍物啊，它在地上铺的很短，做一个标志也行啊，连续的跳过去，
1: 间隔很短，
0: 间隔很短，连续跳过去。这个除了反映你的下肢的肌肉力量和耐力之外，它也看你的协调性，因为你是连续蹦，
1: 对，
0: 两只脚
1: 双脚同时嘛，
0: 啊，
1: 对，
0: 你要一只脚一只脚蹦呢，这是违规了。
1: 对，
0: 然后两只脚倒换着蹦就跟跑步一样呢也是违规的，必须得两脚并拢连续跳，
1: 嗯，
0: 所以说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嗯，
0: 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做起来就有一定难度，
1: 他未必能做得出来的。
0: 对，一个是理解起来他可能有一定难度，再一个他做的时候呢可能确确实实也是做不好，
1: 就他很难控制住自己的，嗯，
0: 对，涉及到协调来说这是一个需要锻炼的过程。
1: 对，
0: 后面呢一个叫做作业体前屈，
1: 嗯，
0: 啊，这个是其他年龄段的孩子也都需要测试的，主要反映
1: 的
0: 一个
1: 很多成年朋友也要
0: 啊都要做
1: 这个体质测试的时候，
0: 成年人对他有坐位的也有立位的，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到啊，这个柔韧性其实可能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需要提高的一个方面，
1: 不管什么年龄段，
0: 对，因为我们前的测试

0: 这个性别差异才逐渐显现。
1: 嗯，
0: 但是就很奇怪，就是在柔韧性这个方面，你会发现那青春期没有到之前，就是很小的孩子，
1: 哦，
0: 他的男女生的柔韧性就已经有非常非常显著的这种差异了。女孩子就比男孩子好，而且他这个差异越来越显著。
1: 会不会也是因为女孩子就像您刚才说，在青春期之前，
0: 嗯，
1: 小女孩大部分基本上都会学舞蹈，然后舞蹈多多少少可能都有这方面的柔韧性的一定的训练啊，但男孩可能学这个的就比较少啊，所以也会有像您说就在青春期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了。
0: 那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虽然我们聊的时候好像这是一个猜测，但实际上来说，我们可以推而广之，你像这个小女孩往往是比较做一些柔软性的这种活动，像舞蹈呀，像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男孩子呢，我通常喜欢一些比较剧烈的体育运动，
1: 对，
0: 打球呀，然后踢足球呀，打篮球也好，这样的活动呢会让他的肌肉相对来说比较的强壮一些。
1: 嗯，
0: 所以你在一些力量性的项目来说，哪怕没到青春期，男孩子有可能也会慢慢的比女孩子强。
1: 嗯，
0: 但是呢，正因为这种力量性的项目对于柔韧性的锻炼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的效果了，所以说他在这一点上就不会表现得很突出。
1: 再加上我们到了像您说的青春期之后啊，这种差异
0: 就越来越显著了，
1: 明显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激素的作用之下，那么你即使不锻炼的话，你体内的身体的成分、肌肉的成分，男孩子也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到了特定年龄段以后，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锻炼。
1: 对，
0: 提示我们这一点
1: 是
0: 啊。那么说到素质方面的最后一项呢，叫做走平衡木。
1: 嗯，
0: 走平衡木是在一个比较低矮的，因为怕孩子摔到嘛。
1: 对，
0: 但是很窄，大概10厘米。十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
1: 那比如说是不是和我们差不多街边上
0: 马路牙子是吧，
1: 马路牙子啊，
0: 比那个好像还要稍微再窄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宽度，
1: 对，
0: 站在上面去，然后两只脚前后交替着一直走完这样的一个平衡木，大概一个1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平衡能力的测试了。
1: 嗯，
0: 这个孩子们之间的表现的差异也特别的明显，有的孩子站上去以后他可能站在上面就左右摇晃，就有可
1: 不敢走，
0: 不敢走，然后就老怕要摔下来这种状态。而有的孩子呢可能就站上去以后很快的唰唰唰唰唰走过去。
1: 对对，
0: 所以在这些测试上我们有一些数据就显示他这种个体差异就特别大。
1: 嗯，
0: 你看有些项目来说，比方说这种十米折返跑啊，像这样像立定跳远这种相对来说容易掌握的项目来说呢，可能孩子之间的差异就没有那么明显，肯定也是有的啊。但是像这种走平衡木类的这种项目来说呢，这个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就会非常非常的显著。
1: 嗯，
0: 但这个也不用担心啊，这个体质，这是我们说的这种体质测试的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在很多幼儿园去了解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老师也跟我们讲这个问题嘛。因为现在幼儿园的老师重视这个体质的反映的几个方面，一个来说呢，他会在课程安排上，
1: 对，
0: 会专门安排一些体育活动的课。
1: 嗯，
0: 这个不是说我们平常理解的说这个到了几点钟了，然后老师带着孩子出来做个操，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有专门的体育课，这个不是强制的，所以有的重视的园他就有，有的不太重视的可能就没有这么一项内容。在这些课程当中呢，他有的也会专门请一些有体育资质的老师来上课，因为幼师来说可能很少有专门就是体育院校或者是一种体育背景培训出来的专业的体育老师给他们上体育课，
1: 嗯，
0: 这种情况比较的少，所以他们不管是从第三方也好，还是通过一些其他途径也好，请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来上课，这可能就体现出来这些园对于孩子这种体质啊运动来说非常的重视。
1: 嗯，
0: 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很可喜的地方，就是入园的时候这孩子啊，他刚一入园，因为他没有练过嘛，
1: 对，
0: 这些指标出来一测啊，这好像就是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他这种体育课呀，这种锻炼一跟上了以后非常明显，那第二年你再去测的时候，那就是效果就是突飞猛进的，
1: 可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
0: 质的飞跃。
1: 嗯，
0: 而且这种项目呢跟大点的孩子的这种比如说像中考了要考篮球足球排球，我们要专门去练这个不一样，这个幼儿这些孩子呢，你就让他在外头玩，去爬，去跑，去跳，
1: 对，
0: 这些项目他都能提高，
1: 是，而且提高的真的是很快嘛，
0: 很快，很明显
1: 的，对，
0: 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在幼儿这个阶段来说，真的是一个如果用投资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低投入，
0: 对，
1: 高回报，
0: 高产出，对对对。
1: 对，
0: 而且这种东西呢是你看不到的，就是当你的孩子在了小学特别喜欢运动，运动特别出色的时候，可能你想不到这是幼儿园的这个阶段打下的这样一个基础和种下的一个种子。
1: 嗯，对，
0: 很多人想不到，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这个阶段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反过来说，那如果在幼儿的这个阶段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培养的话，尤其是这种刚才我们讲的体质这方面，我们素质方面包括了有一些力量啊耐力，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它是锻炼了你的一个身体的基本的动作的技能，
1: 对，
0: 让你有这样的能力

0: 是做不到位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他哪怕是自己玩啊，不是专业训练，也能把某项运动玩得很好呢？
1: 嗯，一旦练好的话，它一定是相通的。
0: 幼儿的体质，它会影响到他将来年纪更大一些了以后，他的整个这个身体的状况。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就会针对幼儿会有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具体的举措，告诉他们如何来提升他们。

0: 反而来说是他的身体活动的一些方面，包括他的一些动作技能的锻炼，包括他一些锻炼的行为，身体活动锻炼的行为，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影响他体质的一个更加主要的因素。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于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就专门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呢，他有一些特定的指南。这里面呢，我就把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指南专门拿出来看一看，这个可能应该说是最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指南了啊。
1: 对，
0: 他对于学龄前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有这样几个

0: 一点的。
1: 嗯，
0: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建议，这是关于他的运动的方面。而关于他的不动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幼儿这个阶段，我们也会关注他的一个静态的行为。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幼儿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可能他更多的给我们的印象是，这孩子稍微大一点会跑了以后，好像家长就
1: 一刻都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整天就得追在屁股后头看到哪摔到没有，碰到没有。但实际上来讲呢，等他上了幼儿园以后，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甚至是越来越多的时间，他会发生在这种静坐的状态之下。
1: 嗯，
0: 经常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家长有时候在家会给孩子一个 iPad， 或者是给他打开电视看动画片，这个孩子就会安静很久。
1: 嗯，
0: 这个时候家长会觉得比较欣慰，这孩子没有捣乱。但是你没有想过，这安静安安静静的这一个小时，甚至是两个。

0: 自己的去生长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孩子呢每天要有10到13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
1: 哦，
0: 嗯，这个里面呢可能也包括白天的一些午睡的时间，比如说在幼儿园他要午休，
1: 对，
0: 然后晚上回家要这个睡觉。高质量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方面来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

0: 幼儿他在幼儿园里面进行活动的时候也是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如果幼儿园的空间很小的话，那么孩子在哪怕是他自由活动的时候，他可能并不能够充分的真的是去尽情的去跑去跳，他可能涉及到安全的问题，老师会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孩子他可能涉及到一个这个运动器械的问题，那么都拿的话大家就玩不开。
1: 嗯，
0: 所以说他在这种所谓的活动时间里面，他可能他的有效运动时间其实并不是那么多，并不等于说我们早上安排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就等于说他在运动了一个小时，
1: 对，
0: 并不是这样，他真正有强度的有效的运动时间可能就只有那么十几二十分钟累积起来。

0: 性别差异来讲呢，我们的这个结果基本上看起来是，在比较小的年纪的时候，比如说三岁的时候，各项技能的男女生基本上是没有差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差异有一些技能的这种差异会逐渐的显现，比如说到了四岁和五岁的时候，女孩子在这个稳定性的这个技能的得分上都会高于男生。那么所以我们说那个在关于幼儿的这个体质促进的方面，具体的抓手其实我个人觉得比较的直接就在于这两个方面，一方面让他更多的去参与身体活动，另外一方面呢通过特定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方式来提高他的动作技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当然在这方面啊，其实贺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多方去来干预一下，是不是？
0: 对，没错。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特定的年龄段啊，它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年龄大的孩子，像高中了，上了初中以后，他可能很多的时候他的运动的行为习惯也形成了，另外一个呢他的运动的自主性比较高，他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运动，他可以选择去哪玩，跟谁玩，家长可能就会比较放心。但是幼儿的这个阶段，他年龄比较小，他不具备社交能力等等，他很多的行为是有限的。
1: 对，
0: 所以说他的这种能够到底能够做多少运动，其实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家取决于父母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幼儿园里面取决于他在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环境，这是最主要两个方面，因为他自己不具备这个其他的安排，
1: 自主
0: 的
1: 能动性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有，他也没不具备这种条件。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想做好这种有效的促进他的这种活动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抓手就在这两个方面。在幼儿园来讲，我觉得首先来讲还是领导重视吧，这点很重要啊。包括在这种体育师资方面，我们调查又发现国内的这种幼儿园专门的体育老师基本上都很欠缺，小学初中高中等等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体育老师在教，但是幼儿园唯独幼儿园是个例外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在幼儿园来说它有很大的这种提升的空间，
1: 对，
0: 可以去做。

0: 对
1: 啊，然后有这种攀爬的单杠、双杠，然后各种各样的小梯子之类的啊，这样的一些空间，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孩子去了以后，家长其实是可以放手的，主要都不说这个安全的问题啊，你就可以放手了，因为孩子只要把他往那一放，你根本就不用命令，也不用有任何的提示，
0: 不用教
1: 他，自己就去瞎跑瞎闹了。
0: 对，
1: 所以这种空间很重要。就是如果是一个特别闭塞的空间来说，这种情况就很难实现。那么家长、孩子、社区、这个幼儿园，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来说，可能对于这个孩子这种成长都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和因素。
0: 对，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嘛啊。
1: 是。

长期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避免或者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说，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体质健康状况和他的身体锻炼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呢，都是应该得到重视的。只不过我们这些年呢，可能看到的比较多的数据啊，或者是公开的数据，就会一直在讲小学生的体质水平好像就一直不是那么的乐观啊。

0: 趋势啊，就是表现会越来越好吧。只有两个指标可能会有点例外，一个来说呢，就是座位体前屈。座位体前屈呢，它反而是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值是在下降的。
1: 其实何老师也提到过啊，尤其是在男孩子的群体当中会更明显。
0: 对，如果你横向比较的话，就是男孩子要比女孩子差。纵向来看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指标还是会在变差。这个也就反映在我们在做很多体育活动的安排的时候，可能对于这种柔韧性的练习就不是特别的重视。很多时候人一想到运动就是说我心跳要跳到多少次啊，
1: 对，
0: 然后我要出多少汗，
1: 对，
0: 认为这是一个运动的这个特别典型的标志。但实际上来说，人体的机能那个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的柔韧性如何，对于你的身体的状况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0: 跑五十趟，其实那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成绩啊，但是已经跑不动了。当年的时候就有很多孩子跑得比我多，就是我已经跑得不动了，实在撑不住了，下来了，那孩子在上面还来回跑，来回跑，来回跑，来回跑。然后我们下来又问我说：“孩子，你这个是平时有锻炼吗？还是说你干嘛的？”
1: 嗯，
0: 有的孩子就说：“啊，我是足球队的，我是什么田径队的，我是什么什么队的。”好多都是这种孩子，所以反映于什么问题呢？这种体育锻炼来说，对于他们这种心肺耐力的这个促进还是很有帮助的。嗯、
1: 对，
0: 而那些这个跑得特别短的那些同学，通常
1: 基本上问一下，可能得到的答案都是平时不怎么爱运动。
0: 对。然后其实有的是你不用问就能看出来的，整个体型来说是胖胖的啊，这种状态的啊。所以说这个指标呢，拿出来强调就在于这儿啊。其实通过很好的运动锻炼的话，这个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的。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何老师分享的这个关注幼儿体质、做好幼小衔接的这样一个话题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也是通过何老师的这个介绍，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了解啊，我们这个从娃娃抓起，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么一句话，实际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考量一下孩子们的这种体质健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做到了从娃娃抓起，真正的意识到了从娃娃抓起的这个重要性。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觉悟并且有所行动。那今天也是

就要停止播出，体育是不是突然空落落的？不过别着急伤感，咱们的老朋友每天早上一嗓子把大伙叫醒的雄鸡唱晓没有走。从7月28号开始，雄鸡唱晓将正式搬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继续播出，仍然是每天早上7点打开手机，熟悉的声音还在，熟悉的陪伴还在，清晨睁眼后的第一声陪伴还在，通勤路上、晨跑途中、早点摊前，只要打开听听 FM 还是属于体育迷的一方天地。不止传递比分，更传递着赢球的狂喜、输球的遗憾、绝杀的窒息，还有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赛场内外的八卦。所以请一定记住，地儿换了，热爱不断。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搬到听听 FM 之后，雄鸡唱晓原有风格不变，还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股劲儿。与此同时，节目要大升级，体育评论性更强。

很辛苦，我老了，累了，不中用了，这里就交给你吧。”丁水说：“老人家，您是累了，先歇歇，我来指挥大家干活。”“好啊，这里险情太大，人堵堵不住，你看土马上来了，等土一到啊，你就指挥往下扔。”“啊，往下扔？那下边的人呢？”“孩子，他们下去还能活着吗？”“

钱。说着抢过一袋土朝下边扔了过去。还愣着干嘛呀？快快添！人们在他的威吓下含着泪水朝水面上蠕动的人头之处闭着眼睛扑通扑通抛着土袋填着土。土袋不仅砸在水下人的身上，而且重重地砸在了堤上人的心。

与火的，两人来到于胜跟前，扑通一跪：“陛下，狄巡营寻敌百里，虽然多处有险，都已经补救，损失南岸19人，奔党营81条汉子全部殉职，他们用身体堵住决口，不辱圣命。狄巡营头领淡水报。”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于顺一听也傻了，淡水豹怎么了？他也跳进水中用身体填堵决口。帝顺闻听倒退好几步，身死一灾位，多亏任少义给扶住了，要不然就倒下了。你说什么？他被定水和菊火两个人泣不成声，点点头。此时帝顺心如刀绞，泪如雨下，这是我的恩人，这是我的父亲呐、走看看去。大约走了10里，就见前边岸顶上有一对新土，有几个人在那守着。只见定水噔噔噔噔跑在最前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奔当的弟兄们，带水报狄巡营的弟兄们，圣上看你们来了，你们是壮士，是勇士。”他转身了高喊：“陛下，我这条命是尧帝当年给的，他给我起着名字，就希望我能帮着治理水患，平定水患。昨天我也算不辱圣命，没让水从这里决口出去。可是陛下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我没有保护好带水豹。不仅如此，我还往他的身上扔袋子添土。陛下，带水豹临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他不能伺候你了，让你多多保重。”说这话一转身高喊了一声：“弟兄们，我是留下最后一个，终于看到了大堤被保住，请安心。戴大叔，我跟你们去了。”说完向岸边跑去，一头栽进滚滚的黄水之中。哎呀，等于顺发现也晚了。哎呀，快快救！这救字说一半他又咽回去了。怎么没法救？下边水流太急了，人一下去就冲出很远，让人救啊，很可能这个人也上不来。于顺一下子就昏过去了，大家赶紧把他周起来，葫芦千心捶打后背半天，于顺醒了过来：“陛下，您要节哀，节哀。”顺帝是跺足捶胸啊，我怎么这么蠢，就没有防备他这

用最高的祭典礼在岸边进行柴祭，大火呼呼地点起来了，把祭品抛入大火中。帝舜站在最前面，再次地跪下，后边众人也跟着磕头，齐声嚎啕，万人痛哭，是惊天动地。大水被制住了，为了纪念这百名壮士，禹舜下令封这百名壮士为河堤司户，四季享受百姓祭祀，封小夸父戴喜峰为百世水报。经过这次事件，大家治水的决心更大了，劲儿更足了。在禹舜和大禹的领导下，几次洪峰都顺利通过，没有造成水灾。一晃又过了几年，淮水泛滥十分厉害，大禹奉命二次治理淮水，又遇到了大困难。前文我说过，这里是曹魏之戎方国的属地，南有三苗，桐柏乌之旗，西南有丹水，就是尧帝的儿子朱在那儿，还有欢兜的旧部没走，又勾在一起了。大禹啊，几次想进入该地治水，他们都是阻拦不让。大禹就上报了帝舜，现在看来必须攻伐曹魏，把他们打降。

亲能把帝位传给自己，顺号令天下，干脆武力解决吧。于是暗自勾结附近的一些部落氏族扩大地盘，密谋伺机过河，强占平阳，抢夺帝位。他在背后啊支持这些人。大禹不是奉大舜之命治水吗？我就不让你从这儿过，你过来我就揍你。大禹打听明白了，赶紧向禹舜报告。舜帝一看，这事关系到丹朱，丹朱是尧帝的儿子，自己的大舅哥娥皇女英的哥哥，有点为难。再说了，又没有明显反叛之象，出师征讨不行，出师无名啊。嗨，算了，反正你丹朱都六十好几了，万一哪天阳寿到了自然死亡，不就没事了吗？何必打他呢？让尧帝难过，

准备不日开战。哪知道大军刚往这一扎，老天就开始下雨啊，下进天啊。开始是毛毛小雨，慢慢转成了中雨，还是不停的下，稀稀拉拉连绵不断，烟雨不停，四处都是泥泞，难以行动。你说这仗怎么打吧？帝舜没办法，只好下令全军上下严加警戒，待命而行，等着吧。再说对面统领部队的正是三苗大头人苗大郎。这个人呢，历来有野心，他总觉得我在我那个地方太小了，如果大军北上，我也能够当上天子。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掷准飞盘，又称飞盘高尔夫，是结合飞盘投掷与高尔夫规则的综合性运动。核心玩法呢，是使用飞盘以最少的投掷次数完成目标洞，那通过金属框作为终点，并利用一些自然地形障碍来增加挑战性。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北京后英万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白帆。首先是让白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4: 嗨 ，Hello， 大家好，谢谢程老师今天邀请我来做这个节目啊，我是白帆啊，现在目前在北京温榆河运营一家飞盘。

们去做简单的跑跳投，他们希望有一些体育项目，比如说滑雪，比如说网球，比如说现在跟我们练肥高的这些小朋友的家长，他们都是会觉得，哎，我希望孩子将来，哎，有这么一项技能，他喜欢，能够坚持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因为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全年龄段适用的项目。我们最小的6岁，刚刚小学1年级，他跟我去年玩的时候还没。

松，同时更好的让大家能够享受生活。因为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盘友在初级比赛的时候都是带着家人，不希望把时间全都耗费在咱们收费高场上，对吧？

0: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九洞不够了，太短，所以我们就在旁边又延伸出来九洞，它就变成了一个十八洞。哎，上九洞下九洞，和它串起来了。然后到快接近十一的时候，温玉和通知我们，我们之前用的那片地不能用了，然后我们就去搞了一下新的，在温玉和公园里，当时北京玩飞高的这些
1: 能人异士，
0: 对飞高老同志们全都叫来，以前都是。

做一两次试打，试打完了之后大家再提意见再改，等于大概在十一之前我们改出了一个新的十八洞。然后到了年底快到十二月份了，我们觉得这个十九洞还不够，又整了九个框把它串起来变成了一个二十七洞，等于是九洞加上一个十八洞，那大家也是打着玩儿。

0: 认可，希望能把这个运动做成温榆河公园的一个叫名片
1: 特色
0: 名片，对，特色项目，名片项目。所以我们就从2024年初开始筹备，到2024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从国外的品牌合作拉来了54个铁框，对，所以当时亚洲贼大飞盘高尔夫场地，我们当时在温榆河建立了2个18洞的标准的比赛场地，还有2个小的9洞的练习场地。所以温榆河大家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温榆河的朝阳示范园区的东园里面会有54个白色的这个带链子的铁框，这个就是整个温榆河建设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当时北京应该说是所有飞盘高尔夫盘友的帮助跟支持，协调场地啊，对接资源啊，还是后来的去施工啊，到最后场地落成之后大家帮忙的试打调整，其实大家所有人都给了温榆河很大的帮助。那么说回来，做了这么大投入，一个非常小众的运动，目前在国内的这种土壤里，它其实是很难生存的。就是我们的俱乐部如果从纯财务指标来讲，它是一直是成本倒挂的，这个是很难去不面对的一件事情。但是还好，因为我们团队还有其他的业务，所以这个业务不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们有跟飞盘完全不相关的一些软件开发的业务，所以相当于我们团队啊，包括我的合伙人，是拿我们软件开发这边的收入一直在补贴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而且我们不是说把它当副业玩玩，是真希望能够把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推起来，无论是赛事、场地运营、教学，还是未来的这个装备供应链，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做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够为爱发电或者用这个情怀一直去做这个事情，必须得找到一个最终能够商业化的路径。这个也是目前温榆河在全国飞盘高尔夫俱乐部里大家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老白，你们能不能把这条路趟一趟？
1: 嗯，
0: 如果你们能把路趟出来，那这个事儿情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也特别希望去尝试，也一直努力在尝试。包括2025年，我们也是尝试跟朝阳体育局一起办的这个比赛，我们也是看能不能结合政府更多的力量，能够把一些企业拉进来，能够把更多的盘友的这个需求满足，去提升我们的收入水平，降低我们的实际的成本。
1: 那说起制准飞盘，因为它又叫飞盘高尔夫，所以需要场地是巨大的，所以我们现在落在了温榆河公园。但是作为一个小众项目，而且它是有一定门槛的，这个门槛是你怎么样才能够参与其中？因为它不是一个你今天在手机上刷到了，我很想尝试，我可能在市中心找一个馆，我立刻就能上手，还是得专门去一趟温榆河。它到底是怎么玩的，你才会对它产生兴趣吗？
0: 飞盘高尔夫刚才像你说到的，它为什么需要一定的认知的门槛？首先一点就在于认知的门槛就不是时间了，认知的门槛首先的一点就在于场地。因为飞盘高尔夫需要相对大的场地，高尔夫球场差不多300亩左右嘛，飞盘高尔夫场地基本上也在250亩以上，你需要有这样的空间，你还不能离市区太近，你的交通还不能太不方便，然后你还不能太贵啊，所以我们说场地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场地又好，离市区又近，就交通又方便，
1: 嗯，
0: 然后还便宜啊，这三个就不可能三角啊，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大家在身边看不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它的推广自然就会遇到瓶颈，遇到困难，都在尝试在更多的公共的公园里去做这样的项目。因为国外很多的项目，包括这次我们去泰国去参加的前几站，很多都是在高尔夫球场内的，它是封闭起来的，需要先进入到高尔夫的球会，进入之后买票，它是在高尔夫球场的周边的这些二级草和一些树林里去做，它是封闭的，不会担心打到人。包括像昆山的森林公园，它是一个封闭的公园，只有打飞高的人、比赛的人才能进去，
1: 是，
0: 所以没有安全隐患。但是温榆河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去尝试？就是你说的，我必须得让
1: 别人看见，
0: 看到有人在玩，说哎。你们在干什么是吧？甚至我们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扔飞盘，小朋友就给我们远远的给我们捡回来了啊，那叔叔给你，我们说别捡，那个落点是我们下一次投掷点，大家才逐渐了解到，我们很多俱乐部的会员真的是从我们开玩笑说是在这个公园里捡的，
1: 嗯嗯，
0: 你一边玩，大家看到就觉得很好啊，你是干嘛的？我们是玩什么的？然后你去俱乐部去了解一下，加了个微信，上了个课，入坑，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步是必要的。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

0: 第二，它在技术上还是有能够调整的空间的。我们在温榆河很简单，所有的开盘点都在主干道路附近，但所有的筐都在远离人群的很深入的地方，等于是你的盘道就是从不安全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打，这样在比赛里我们稍作控制，大家既能看见开盘这一下，那又不至于说很容易打到人。
1: 是，看开盘这一下很重要。
0: 对，就那下大家觉得很刺激，说哇，这个盘这么小，塑料片子能扔80米、90米啊，那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对，
1: 做这个项目也不挣钱，真的是因为热爱，那图点什么呢？
0: 就是目前肯定是赔钱的，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国内现在目前所有的俱乐部都在投入阶段，因为这个行业目前在国内的发展阶段就是投入阶段，所以这个从整个商业规律上来讲你是躲不开的。
1: 嗯，
0: 一定是希望后一万这个俱乐部将来做成，我不希望它是最大的，我希望呢它是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在里面最有归属感的飞盘高尔夫俱乐部。它也不单单是飞盘高尔夫俱乐部，飞盘高尔夫是一个媒介，我希望大家通过后一万这个俱乐部能够接触到更多的

我就特别希望告诉你，让你也知道，你可能不喜欢，但是我希望你至少知道。那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激励我们团队一直在坚持的原因。我们整个俱乐部的这些成员都是非常热爱这项运动的人，大家都会变成自来水，对吧？我们会主动的把这个项目推广给家人朋友甚至是路人，因为大家既然这么喜欢它又这么健康。之前你说有这个摩登银铃的这个以前的盘友，我有一个大姐把高血压天天跟我们玩，玩了一年把高血压玩好了，血糖降得很正常，减了肥的，把血压走好的，补了钙的，因为天天晒太阳嘛。我觉得这么健康的一些项目，如果我不做可能就更没人做了。这个虽然就像你说的理想主义先生有点那种傻劲儿，但至少我现在还能坚持，大家还在支持我，有时候很感动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俱乐部运营都是在贴钱嘛，很困难，大家会想办法去支持我们。比如说看到年底了，我们再报个十节课，年前再给俱乐部做点贡献，大家是这种心态在跟你去沟通。包括我们马上明年开春要做北京第一次的，我们管它叫联赛，就联赛是一种这个一种赛制。

0: 框，到现在成为一个亚洲规模不小的场地的成长历程。其实每一个赛道的设计，每一次场地的调整，都藏着白帆以及众多北京飞盘爱好者的心血。那也让我们看到了小众运动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运动本身，更在于一群人并肩同行的热爱与坚守。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白帆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将士们的心都提得老高，惶恐不安地凑近观看，但见一百枚铜钱星罗棋布，杂乱无章地横陈在毡上，黄灿灿，亮闪闪，一、二、三、四、五，居然有99枚是康熙字面朝上。陈莽头一个看完，嘴唇哆嗦着怔了半晌，双眼望着上苍，跳脚狂呼道：“
2: 全是字，全是字啊！”
1: 一霎时，将台上下轰动了。李光地掏出手帕，开拭着额前的冷汗，兴奋得满脸红光。姚启胜双手搓着，连连叹句：“
3: 天心验证，

0: 风骤然而起，吹得宝蓝缎面的绛旗猎猎作响，上头一行遒劲的鹅黄大字，钦差大臣太子太保统领水师右都督师，在南风中飘荡的舒展。随着旗舰满载水兵的战船一列列依序驶出港口，波涛翻滚的海面上尽是装备了大炮、火箭、鸟铳的楼船。
1: 蓝明、蓝里二兄弟约定了要比赛厮杀，蓝里特地请令在中军座舰旁另

其余，左右两翼不必顾我，速攻吉隆峪、牛心湾，占领滩头。连叫了几声，身边的骑手却一动不动。侍郎不禁大怒，拔剑在手，上前要斩这吓昏了的水兵。

去，活像一条鳗鱼。敌人上来一个杀一个，割掉耳朵为证，尸首扔进海里。就这样无声无息，死在他船上的已经有上百人，可见无不成了血海火山。没有他，

0: 兀自大叫周围：好兄弟，有你的比哥哥强，好生杀呀，叫皇上晓得我兰家的兄弟都不是孬种啊。
1: 曾遂的前锋舰很快被兰家两个兄弟占领了，兰明顺手一刀割断了系旗绳，绣着斗大的曾字先锋旗哗的落下。曾遂在十几个强手的攻击下破的退到仓房门口，依壁而立，大叫了一声：
0: 都住手，我有话说。
1: 围攻的人都收回了武器，四旁的战斗已经结束，刘国轩的旗舰已逃向牛心湾海面，黑云一重重压下。曾遂没有立即说话，饱含泪水的眼睛向东眺望片刻，轻声叹道：
0: 天王大明，我算对得起郑成功老主子了。
1: 曾遂说着，突然从袖中抽出了一面小旗，急速地打着旗语要刘国轩作箭向我开炮。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曾遂披了旗，横剑向井中猛地一勒，身躯像巨倒的白羊一样沉重地倒在湿漉漉的甲板上。几乎与此同时，刘国轩的排炮呼啸着打了过来，站着发愣的蓝明头颅被削去了一半，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
0: 好兄弟！
2: 蓝丽惨叫了一声，滚爬着扑了上来，伏在蓝明温热的身躯上，全身抽搐着，用头和拳死命地砸着甲板，用嘶哑了的嗓音嚎啕大哭：
0: 娘最疼的是你呀，我回去怎么见他老人家呀？
2: 忽然间，一道烁金流火似的金蛇从云层中猛窜出来，接着一阵惊心动

0: 生的毒素。
1: 对
0: 对，然后同时呢，这个小便增多有利于加速毒素的排出。
1: 是，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有强烈的感受啊。我们从小但凡只要生病了，可能最常听到妈妈说的一句话，多喝水。
0: 对，
1: 你有的时候说的更夸张，狂喝水。
0: 对对对，
1: 就是恨不得刚喝完一会儿5分钟

补水这个话题作为一个例子，也是想告诉更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我们的这种运动呢一定是要从前中后都把它通篇的进行一个考虑，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有更多更科学的运动知识补充进来，哎，让我们的运动锻炼

0: 是的，
1: 如果还一味的只是补充一些我们说的白开水啊，或者我们大家在叫的通俗一些，我们再补充一些白水的话，那就不够了。
0: 对对对，
1: 啊、水分再多，可能它也不能够起到我们需要的一些这个作用了。
0: 嗯、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而且还会带来刚才提到的低钠血症的这个
0: 对对对
1: 问题。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点呢，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0: 嗯、
1: 而且呢，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淡盐水啊，又或者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也会比较喜欢选择一些运动饮料。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也是相通的。
0: 嗯，
1: 啊，就是运动饮料同样也是起到了这种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
0: 是
1: 啊，补充我们身体内流失的这个钠呀，以及我们会说到的这个
0: 矿物质，
1: 矿物质啊，所以说补充这些运动饮料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嗯，那当然还有一类。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一点啊，就是外国朋友呢比较喜欢喝冰水。
0: 对，
1: 我们现在的确也有不少的年轻人，主要我觉得这是聚集在年轻人身上比较多啊，在运动过程当中啊，或者说运动后啊，
0: 嗯，
1: 对于这个水的温度呢是比较喜欢追求刺激。嗯

0: 国人喜欢喝茶嘛啊，
1: 对，
0: 当然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也这样喝，但是这种喝茶水，您能不能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补水的形式，合适吗？
1: 其实喝茶水啊，在运动过程中喝茶水，我自己有过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经历
0: 啊。
1: 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喝白开水，因为觉得没有味道，
0: 总是得带一点味儿、啊、
1: 对对，带一点味儿
0: 更好喝一些。
1: 对，然后呢，我就会去选择这个茶水，然后之前因为我有请过这种私人的健身教练，健身教练就提示我说，不要喝这种咖啡含咖啡因的这个液体，就是尤其是在运动过程中不要补充咖啡因的液体。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他当时就跟我说，说因为这个，含咖啡因的液体呢，比如说茶或者是咖啡，它会引起我们细胞间质的这个渗透压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说，你认为你自己已经喝进去了500-600毫升的水，但实际上它会让你的细胞失去更多的这个水分，就会出现、
0: 哦、加速了
1: 对
0: 细胞当中水分的流失，
1: 对 对, 对, 对，就加速你这种口渴和这种就是脱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越喝越渴、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虽然你在运动过程中，你觉得喝了茶水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因为它会刺激你的中枢神经的这个兴奋，
0: 让你很兴奋。
1: 对
0: 对，
1: 你就会觉得你的运动表现特别好，但实际上你的这个口干的状态是一直存在的，
0: 没有得到缓解，甚至可能还会更厉害。
1: 是的，是的，是 的, 是的、
0: 啊。
1: 对，
0: 所以说像茶水啊、咖啡之类的，都是不建议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去补充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就是。淡盐水是比

0: 这个饮水也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你发现，比如说很多人运动之后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要上秤称一下，对吧？对吧？然后称一下，觉得哎呀自己轻了1公斤，啊好开心、是吧？然后说行，我今天不喝水了，不行。就是说，如果你运动之后你发现自己的体重减少了0.5公斤的时候，没减少0.5公斤，那么你就要补充，大概是在450到675毫升的这样的一个水分。
1: 哇，
0: 可以是电解质水、
1: 啊，
0: 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很多这种电解质的饮料、功能性的饮料，因为它含有什么呢？里面含有钠、钾、磷，然后镁、钙等等这些矿物质。
1: 也就是说在我们运动过程当中身体流失的这些微量元素，
0: 对，
1: 它里面都含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那个配料表里。
1: 对
0: 啊、对，都有。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功能性饮料买起来不方便，或者是觉得确实价格有一些小贵，是吧？那很简单，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1:1.5的这个比例、自己兑一些这个白糖到温开水里。
1: 哦啊、这运动后我们要该喝甜的了。
0: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说市面上有卖那种葡萄糖，
1: 嗯，
0: 因为比较这个专业的运动员锻炼完之后都会用一些葡萄糖来做一些补充。对
1: 对,、这个应该是比较快的，就
0: 对对
1: 对，被我们的人体吸收嘛。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就是加糖呢，主要是为了保持这个一定的这个血糖浓度，延缓疲劳的发生，从而保证我们说这个人体的一些健康啊、运动人体的这个在运动之后的这样身体健康。
1: 嗯，对，就是这一点啊，我们觉得大家应该有更多的了解。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来说会觉得比较有趣的，好，那以后我去健身的时候啊，我要带3杯水。
0: 对
1: 对，我健身前呢，当然这个也许我可以在家先补充好了，因为2个小时之前嘛、
0: 对对对，
1: 我可以先把它调整好。我要补充的是500到600毫升的白开水、
0: 对
1: 啊，到健身中的时候呢，我需要补的是这个淡盐水了。
0: 对
1: 啊，那我那时候也要带好这个淡盐水。其实它对于这个量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0: 它就是说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取决于你个人自己的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只要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每隔20分钟就要喝1-2口、
1: 对，
0: 不渴也要喝。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如果在今天的运动量如果达到了中等强度以上了，那什么是中等强度以上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个如果是心率的话，心率已经达到了你的这个220减去你的这个年龄，然后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差乘以70%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你的最大心率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比如说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补充150毫升的水了。对，如果是说我们今天只是一个中等偏下的这样的一个强度的话，而且天气不是很炎热的情况下，那么只需要就是说在过程中补充1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是说，我基本上在运动过程中可能会补充500毫升的这个淡盐水。
1: 哦，
0: 对对，
1: 就每隔20分钟左右，
0: 对对对，每隔
1: 补充一次，
0: 对对，补充一次，
1: 对，
0: 准备500毫升，但是可能最后还会剩下105左右这样。
1: 对，反正就是我们的这个准备的量差不多应该也和我们之前
0: 对
1: 刚才提到的就500、600毫升应该是一个差不多
0: 的
1: 量。
0: 是 的,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在运动结束之后呢，这回要补的是甜水了。我们1:1.5的这个比例呢，给自己的这个白开水当中加一些糖。
0: 对，
1: 当然运动饮料也是可以的啊，根据自己的意愿我们来去选择。但是就是给大家要做出这方面的一个科学的介绍。我们不是说像有的朋友认为的啊，我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我都喝白水不就可以了吗？我这应该也算是比较科学，不是刚才张老师说的我又是喝咖啡了吧，或者说喝茶了吧、或者说又是喝很刺激的这种冰水了吧。
0: 对，
1: 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水进行一个更科学的划分啊。这个运动饮料的问题，因为刚才也曾经提到过啊，现在在市面上啊，关于我们运动当中可以补充的这些运动饮料呢，其实是非常多的这种种类。那大家该如何去选择？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了解，感觉哪个熟悉或者说是喝的人多，
0: 对，
1: 我就买哪个。实际上是不是更适合于我，大家可能并不是非常了解。
0: 是
1: 啊，所以我们需要和大家来谈一谈关于这个运动饮料的选择，好不好，张老师？
0: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们要先确定自己是哪一种这个从事的哪一种锻炼
1: 啊，来是根据我们的运动锻炼的类型来去选择运动饮料
0: 的。对，就是因为不同 类型的这样的一

0: 些这个运动的这个项目，就决定了我们身体对于水的这个需求其实是不尽相同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啊，对于这种耐力型运动的这个推荐，耐力型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水的推荐呢，比如说如果你的运动时间比较长啊，比如说像很火的这种半马、全马
1: 啊，
0: 那么时间其实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
1: 对，
0: 对于这种耐力型的这样的一个长跑的爱好者来说，我们就建议他呢，因为在运动中会造成大量的这个钠离子流失，不管是在什么季节进行的这样一些长跑的活动，都会造成身体大量钠离子的这样流失。
1: 嗯，
0: 刚才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了，如果血中的这个钠离子大量丢失之后，就会出现低钠血症。
1: 对，
0: 对，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无力啊、虚脱呀、流汗呀等等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说在这种运动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过2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建议大家要补充的是这种含钠量比较高的这样的饮料。对，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饮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营养配料表里面。
1: 对，
0: 嗯。

0: 谁的某一种含量
1: 对
0: 更高，
1: 对
0: 啊，那大概就有一个方向，有个选择了，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饮食，比如说在餐前啊，在运动之前，或者是这个吃一些就是含盐分比较高的一些食品，
0: 嗯，
1: 比如说女孩都喜欢吃的那种话梅，
0: 哦，
1: 其实它的盐分非常高。你可以看一下配料表里，比如说它的含盐量达到134%这样子啊，非常恐怖，含一两颗就很有效果，
0: 对
1: 啊，嗯，对，这样，然后又其实也不是特别会长胖嘛，所以两个方法就是在运动之前，你可以在通过一些零食来补充这个钠离子，那么呢，也可以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用拿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含钠比较高的运动型饮料，
0: 啊，对，就是对于我们的这种耐力型的运动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含钠离子比较高的运动饮料。
1: 对对 对, 对、
0: 啊，这一点需要大家去注意啊。
1: 是的，是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这种关于耐力型的运动是如何选择运动饮料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这个力量型运动人群，
0: 啊，
1: 也就是说，简单讲就是喜欢撸铁的，
0: 哎，
1: 啊，
0: 对对，
1: 举铁
0: 的，增肌
1: 的，对，增肌的这种。那么实际上因为在整个这个增肌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是肌纤维的一个断裂然后又恢复的这样的
0: 过程，对，破坏之后啊，重组嘛，
1: 对对 对, 对，所以实际上有大量的这个肌糖原是被消耗掉的，
0: 嗯，
1: 那么这个糖原消耗掉后呢，就是葡萄糖就成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此时的这个补糖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如果一旦这个我们说啊身体内的这个糖原消耗掉之后呢，那么实际上再进一步消耗的葡萄糖就来自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肝脏，就是就肝脏中储存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糖原，那么如果是动用到肝脏的这个糖原之后呢，那显然就是说你的身体已经到了就是用储备粮的这个阶段了，
0: 对
1: 啊，实际上是对于身体来讲是一个有很大压力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比较危险，需要敲响警钟
1: 的
0: 那种状态了
1: 啊，所以我们就说需要呢就是要再额外的补充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饮料，
0: 嗯，
1: 比如说这种功能性饮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栏叫这个，就是营养配料表里有叫，碳水化合物，这个碳水化合物呢，实际上，相当于是糖的这样的一个储备的一个量，
0: 对，
1: 我们可以选择高一些的，
0: 嗯，
1: 比如说每100毫升里可能有8点几克，
0: 嗯，
1: 或者甚至10点几克这样的，但是可能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我喝酸奶也一样啊。酸奶100毫升里有13.8。

0: 这个膈肌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膈肌是将人的这个胸腔和腹腔分成两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器官，所以你想这个膈肌被气儿顶的已经是上不去下下来的一个状态，
1: 很不舒服啊，
0: 很难受的啊、所以就在力量型运动人群中，我们只要补充一些含糖量非常高的饮料就可以了。对，但是呢，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在运动前喝这些饮料的原因，是因为它虽然含有大量的咖啡因，可以减缓这样的一个疲劳的感觉，但是它的补水情况是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你喝下一瓶之后，你觉得你没有达到一个就是让你身体
1: 水分算是补充好的那种状态。
0: 对对对对，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嘛，兴奋是兴奋了，
0: 对，
1: 足够兴奋了，但是身体内的这个水分却没有达到我们需要配合的这个量的话，这种假型的兴奋可能会造成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啊，我一直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可如果身体当中水分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含量不够的话，
0: 对，
1: 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运动损伤的发生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张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2: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

0: 是的，
1: 到底能不能全补进去我们另当别论。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例子还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在健身房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补水的不同的做法啊。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些做法是不是正确。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关于补水啊，我们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大家避开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像刚才孟莹说的，到了很渴的时候才会想到说我去该喝水了。
1: 嗯，
0: 人体如果出现了，就是首先我们如果感到嘴角有一些干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缺水已经达到了你体重的4%。
1: 哦，
0: 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轻度缺水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所以说不要等到，很多人说我觉得我口渴了，就是口渴了之后哎我才想去喝水。
1: 对，
0: 这个时候有点晚。
1: 对，一般口渴我们就是觉得嗓子比较干了嘛。
0: 对，
1: 就已经跳过了刚才张老师说的我们这个嘴角干的这个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我相信刚才张老师在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下意识舔了舔我的嘴角是不是有点干，甭管干不干先补一口水再说。
0: 对对对，先补一口水。
1: 对，
0: 还有的人就是觉得

0: 都要注意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对于运动人群来说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在补水的这个问题上，就是说你在不运动的时候尽量就不要选择这种功能性的运动饮料。
1: 对，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有一些朋友，他就把运动饮料当成是一种日常我喝的水啊。
0: 对，
1: 甭管运不运动，反正手里拿瓶运动饮料。
0: 我今天来的这个路上啊、走出小区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一个妈妈给她的一个女儿，大概那个女孩也就是7、8岁的样子、买了一瓶功能性饮料，那个味道应该是挺好喝的味道、对，小女孩特别开心。但实际上就是说她这个年纪啊、就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没有从事任何过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的一个条件下喝这样一瓶功能性饮料，我们认为呢是说还是喝白开水好。虽然这功能性饮料就是很甜啊、味道也很好喝啊、小朋友都很喜欢，但是因为什么不建议他喝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运动或者运动量不大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电解质没有通过汗液排出，那么这个喝过多的这个运动饮料就会使我们身体这个吸收过多的电解质，给肾脏造成额外的负担去排泄出去。第二个需要大家避开的这个就是坑呢，主要就是说运动中和运动后都不要喝含有碳酸气、含有咖啡因、含有酒精、含有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些液体。

0: 补水的问题啊，就是不要忽视配料表，配料表中会很清楚的显示这个每一百毫升的热量是多少，大家注意看是每一百毫升的热量是多少，
1: 嗯，
0: 而不是说每五百毫升的热量是多少，因为一瓶饮料基本上就是五百毫升嘛，
1: 对，
0: 所以你要这个每一百毫升的热量乘以五才是你这瓶饮料的这个热量，
1: 我真正吸收到体内的热量。
0: 对对对，我简单讲哈，就比如说我们每跑一公里实际上我们消耗的是70大卡，
1: 嗯，
0: 就是你在跑步机上也好，在户外也好，挥汗如雨的这个情况下，你跑了半个小时，你的这个一般来讲半个小时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的速度就是在3公里到4公里左右，
1: 嗯，
0: 那你可能跑了4公里，假设我们跑4公里的话，也就无外乎消耗了不到300大卡的这样的一个热量，嗯，那么你这一瓶功能性饮料下去之后呢，它显然已经达到了你把你整个运动量的一半的时间就给抹杀掉了。
1: 对
0: 对，

0: 康管理中心的主治医师王瑞清王主任，跟我们大家去介绍一下吧啊。过量饮用碳酸饮料也好，或者说代称的甜水饮料也好啊，给我们的身体一般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嗯，好。我们说到甜水饮料呢，我是需要去补充一下什么叫甜水饮料、哈。那么甜水饮料呢，大家可能认为就是喝糖水啊，喝蜂蜜水啊，或者放糖啊才叫甜水饮料。
0: 对，
1: 其实呢要广泛的多，因为只要是饮料，我们可能都会增加不同程度的这个糖分在里边。
0: 哦，
1: 对，那么现在可以说市面上的这些糖水饮料呢，有的是碳酸饮料，还有风味饮料。还有呢，有功能饮料，
0: 对对，
1: 还有的有咖啡饮料，还有茶饮料，还有乳酸饮料，这种含乳的这种饮料，
0: 是的，
1: 很多的这种饮料
0: 太多了。
1: 对，然后孩子们又觉得，哎，这不是很有营养吗？我喝果汁啊，我喝奶呀，
0: 对啊，
1: 酸奶饮料啊，
0: 乳制品的吗？啊，
1: 对，感觉都在补充营养，但是呢，却忽略了它里边含有的糖。所以我们在看在喝这种饮料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说明书里边是否含有糖，
0: 就它的那个配料表里、
1: 对，配料表里边
0: 还
1: 有糖，
0: 但我觉得大部分饮料里基本上全都有。
1: 对对，即使我们说的是冰茶呀红茶呀这种，哎，它也是有糖的，
0: 就特别有意思。今天

0: 你看看，我举个例子哈，
1: 嗯，
0: 叫可乐吧，
1: 嗯，
0: 一瓶可乐含有的热量就是200多千卡，
1: 嗯，
0: 200多千卡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要跑步27分钟才能消耗掉这一瓶可乐带给我们的热量。
1: 就是喝的时候觉得哎呀太爽了，
0: 对，
1: 太痛快了，
0: 对。
1: 但是想一想，你后面要跑半个钟头吧，
0: 对。然后如果说你是爬楼梯的话，那需要爬5760级台阶，你才能消耗掉这一瓶可乐带来的热量。
1: 瞬间不想喝它了。
0: 所以说为什么会肥胖呢？热量太高了，
1: 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摄入的过多的热量了。
0: 对对对对，是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对于那个年纪大人来说，还会增加癌症的发病风险。
1: 哦，
0: 对于癌症，哎，发病风险增加。对于还有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还会增加近视的发生率。大家有没有想过，喝饮料会增加孩子的近视？
1: 哎，这个之前我的确听到过。

0: 血糖，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吸过来以后，然后再退下去的时候，是底下的水又过来了，然后它才慢慢过去。那么这个糖进来以后呢，它会升糖，然后呢，那么胰岛素它分泌会比血糖升高的慢，对吧？
1: 嗯。
0: 那么血糖下来以后，胰岛素还在上面呢，所以会导致这个血糖下降。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周期性的这种波动，波动的最后呢，就是胰岛不敏感了，啊，然后呢，最后就是。高胰岛素血症，
1: 是的，
0: 就是细胞的受体已经对于这种老这么刺激已经不敏感了，它不接受这信号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胰岛素再分泌，

0: 日常也要这样去高频次的去喝。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补水，哎，咱们怎么应该怎么来去做，是一个比较健康、比较科学的呢？
1: 嗯，好的。那这里边就说到哈，就是怎么样可以降低这对这个糖水的渴望。
0: 哎，对，
1: 哎，有两个办法
0: 啊。
1: 一个办法呢，就是增加纤维素的摄入量。纤维素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些全谷类呀，然后坚果类呀，然后蔬菜水果这些，因为它含有纤维素，纤维素会增加饱腹感。然后我如果我们吃的东西这些各种营养素不够的话，尤其纤维素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经常会饿得快。
0: 哦，
1: 因为一个人容易饿了以后呢，他就会特别容易对糖产生渴望，他就想喝点糖，或者说吃点面包点心之类的
0: 对
1: 身体非常不好的食物。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肚子经常处于饱腹的感觉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强的这种渴望要去喝这些东西。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早晨的时候吃水果。
0: 哦，
1: 早晨的水果叫金水。

0: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约请白云瑞赶往两省放阵帮忙助力。白云瑞跪倒身躯：“大人，您别说请我，我这是应该做的。为国效劳，为大人您效力，为两省的老百姓做好事啊。尽忠，这是当务之急，尽孝，我日子在后面长着呢。”哈哈哈哈，云瑞，好小伙子。旁边的山东大侠，莲花姑娘，司马平安，你们三位呀，为开封府可效了力了。本阁有句话说：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既然给开封府帮了忙了，那本官就想当万岁面前保举你三位做个一官半职，为国效力，望三位不要推脱。这话白口给封上了。老山东一抱拳：“按说大人呢，既然你老人家开了金口了，要保举俺山东跟莲花平安做官，俺就答应了。俺是看在大人您清如水，命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

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我多余再进去了，咱们活儿见吧。上了马，太监转身走了。包大人把圣旨拿着，来到了正厅，把圣。

酸呐、啊！本哥也有不知道的道理呀、啊。云瑞这一路上跟咱们带伴同行，他能做这事儿吗？是不可能的。另外，大人呐，什么人这么缺心眼儿啊？做完了这样的大案，纪检留刀啊，还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看这小子的脑袋呀，是着驴踢了，做事真蠢。示范明理的人都会知道这个道理。大人，咱们到了汴梁城，上了八宝金殿。

0: 不能亏待他们。新来的这几位，一位是山东大侠，一个是王莲花，再一个司马平安，朕全都封他为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听用，谢万岁爷。哦，另外爱卿啊，我给你下的圣旨让你劫回汴梁城。事情是这样的，散朝之后我回到的宫内，我批阅公文，灯光之下在门口进来一个人。爱卿，他是谁呀？万岁爷，臣并不知道。哎，我做梦不成想进来的是白云瑞。
1: 啊，
0: 万岁爷，您看清楚了。是啊，白云瑞我见过，虽说不常见，他的模样我还记得清楚，手拿利剑要杀朕，朕呢也会个三角毛四面斗，我在喊着，我在迎战着，外头的护卫进来了，惊跑了白云瑞，杀我未成，又杀了宫中的娘娘，祭剪刘刀，写的白云瑞作。这个事儿啊，我心里也合计了，这个白云瑞他是功臣白玉堂的儿子，他又是开封府的带刀护卫，而且他是辞官不做回家孝母，他怎么无缘无故的夜进皇宫？他懂得国家的法律呀、啊，夜进皇宫是什么罪过？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刨坟掘墓啊！而且还是刺杀万岁，杀了宫中的娘娘，他罪就更大了。爱卿，这个事儿呢，你需要把五夫人调到东京汴梁城审清此案。万岁爷，臣有本章奏上。讲。万岁，白云瑞在下官去两省放赈之时，我求他给帮忙助力，白云瑞答应了，跟我放完赈一块回来的，到了东京汴梁城他才告辞返乡故里。接到您的圣旨，我好生纳闷，

话，明天早晨起来保着我去大相国寺。是圣上遵命。散朝了，包大人回到了开封府，见着了老少群侠，把金殿上所说之事全都说明白了，大伙这个心呐，算放下了一些。明天有舒安、欧阳春花

0: 出花来到午门外，在这等候着，太监给送出来了。万岁爷是乔装改扮，改扮了一个买卖客商，浑身锦缎缠身，底下穿的是便鞋。方栓上前躬身施礼：“
1: 赵掌柜的，走吧，咱们去相国寺。”
0: 寺的仁宗非常喜欢方栓的聪明，为什么？在长街之上人流川西，你要称万岁爷，那不就露了白了吗？张嘴赵掌柜的，这本身我就成了买卖人了。栓，走吧。等来到大相国寺，北侠客百万岁爷跟这三位请到了大殿，到了佛堂之内，给四弟做了法事，念经礼佛，烧了高香，赏给大相国寺1200银，一切完毕。北侠客：“
2: 弥陀佛，万岁爷，朕要回宫，
0: 我呢跟你难舍难分，你送朕到五朝门，你再回来，你看如何？”
2: 万岁爷，这是保送和尚。

人就是这样，77、88没有碰见过的新鲜事儿可多了。这帮人往茶坛子里头探头干什么呢？那四弟也不经常出宫，对花花世界呀，他不太了解。说完，赵掌柜的，来，咱们到头前茶摊看一看。赵掌柜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看咱还是别看，赶紧回家。哎，既然出来了，我老也没这么散心了，今天散散心。

0: 想当年咱俩在南北群雄会之上，咱俩对手了，有能耐你把我打了，可我有能耐把你打了。咱俩走开星门迈开不远之后，你被毛家踹了一脚，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怎么今天你找后账，在东京汴梁城遇上我了，非要跟我有个了结不可？你怎么了结？嘿嘿，白脸的老家伙，怎么了结？打人一拳，防人一脚。说着话，眼睛瞟了一眼北侠客，可这一眼一瞟，那房栓是干什么的？机灵鬼、透龙本、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久跑江湖，那个眼毛都是空的。
1: 糟了，北侠客，您注意！
0: 房栓的话刚说完，再看这个黑脸的老头，拿起一个茶碗来，直奔四弟仁宗的顶梁打来。四弟这一惊，非同小可呀。虽说他会个三角毛、四面斗、枪身撞体的，可是对这样的武术家打来的飞碗，他想躲比登天都难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久经大敌、阅历经验颇丰的北侠客探背绑，把手伸到四弟仁宗的嘎鸡窝，一个顺风扯旗，身体往旁边一飘，碗啪正打到在旁边看热闹的一个老百姓的面门上，当时脑袋就开花了。哇，人群这一乱，房栓、欧阳春花、南侠展昭各拉兵刃，遇上行刺的了，把我们引到这来，就是为了杀皇上啊！这是哪伙的贼人呢？南翔啊，春花，冲！这仨人各亮兵刃。房栓话道，兵刃道，手里含着两把小飞刀。

要如果拿宝剑去磕，这碗热茶非喷到南侠客的脸上不可呀，那就得起辽江大炮。南侠客那是久战沙场的名侠，往下一挨身，一个数倍摘星，啪，把壶抓在了手内，往地下啪一摔，一个跟身进步，宝剑来了个恨夫来时，直奔黑衣的老头更嗓咽喉。这小子往下再一挨身，宝剑插脖而过，南侠客一个顺风扯旗，唰，宝剑横推脖下。黑脸的老头往旁边一歪脖，躲开了，没躲开，脑袋是躲开了，这个耳朵还是啊，唰，把左耳朵给骗掉了，掉到地下，鲜血往外一冒，耳朵的神经没死，在地下奔巴烂蹦啊！南侠客杀！南侠客再长剑，这个黑衣老小子伙同白脸老头，再加上白脸的小伙，把桌椅板凳往后一周，独挡了一下，飞身从茶摊后面越墙而跑。这几个人可不敢穷追猛打，为什么？这可有关键的人物，四弟仁宗万岁爷，要敌人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我们全都引走了，万岁爷跟前就没有保护的了，又不能撵，人全散了，仁宗愣了，吓傻了。方爱卿，赵掌柜的，别害怕，莫着急，一切事情都有我房栓在这儿，有北侠客，有南侠客，有春花，您怕什么呀？啊，赶紧送你老人家回家吧，正合我意啊。可是刺王杀驾的贼人，一定让他归手到案，我要刨他家的祖坟。是，南侠客、北侠客，你俩是武术大家，我跟小花俩是聋子的耳朵配的，你俩保着，赵掌柜的先回家，我们两个先尾随贼人的后面，看他们到什么地方落脚。安排好了，北侠南侠保着四弟回宫，咱们暂且不提，单表房栓带着小花，两人跟随着黑脸老头白脸老头逃跑的方向开始追。追来追去，追到哪？追到东京汴梁城的天齐庙。这个地方人可少，路上的行人并不多，房栓扎住脚步，花啊，哎，我说大脑袋，追了半天把人追没了啊，这几个人脚底下也挺麻溜快，别着急，方向就离着不远，咱们也别着急回去，万岁爷已经下旨了，咱们要办不了这个案子，在万岁爷面前就算丢了大脸了，来跟我走。这个地方有一所庙，现在我发现了，这和尚老道都不守规矩啊，结交的都是江洋大盗，咱们到庙去看看。好呗，顺着庙墙往前走，走到拐角这，看头前有烟，俩人站住了，在大墙之下有一个老头，浑身上下是衣服褴褛，脑袋上一个疤了一个疤了，没有疤了的地方长了几撮的白毛，哎呀，磕碜之极。做这个

了两道的光华。一看这老爷子身上有几十年的功夫，那房栓能折能弯呢。嘿嘿，老爷子您别生气啊，我就是向您打听打听。房栓，打听人也没有白打听的啊，是不是你得花俩钱儿啊？我平常听人说，房栓这一辈子闯荡江湖，拿钱不当钱。是老爷子，我慷慨至极，挥金似土，我真没当钱。嗯，你拿钱竟当命来。老爷子，哎，您夸奖夸奖。你要要钱呢，老爷子，我兜内有10两纹银，给您打酒喝。老头把10两银子拿过来看了看程婶，揣到了李怀。方帅，我一个要饭的老头，你来跟我低三下四，非常客气，彬彬有礼，所以说我才说他们四个的长相在那过去了。其实呢，我知道。哎呀，老爷子，要知道您就告诉我上哪儿了呗。我跟你开玩笑呢，我要你10两银子。你别看我穿的破，我吃的可好，这叫什么呢？这叫里外舒服。我这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到现在想娶妻生子已经晚了。我这万贯的家产还没有人禽兽呢，我现在正在物色一个能禽兽我。

0: 名了，多少年隐遁在家，不闯荡江湖。最近呢，有一个人把我惊动的出现在江湖之上。老人家，你跟栓儿子说说，谁把你惊动的？远在天边。
1: 哎呀，老爷子，下话近在眼前，难道就是干儿子我吗？
0: 嘿，栓，你太聪明了，正是你。你原来是小贼，绿林道的贼匪，以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广做好事，除暴安良，又当了官了，做了护卫了，前途无可限量，口碑甚好。你这样的人呐，难得呀，我看看。

幡儿，摔盆儿，把您送到坟地。是啊，我那万贯的家财就归你了。可是呢，现在我体格健壮，一半会儿还死不了，你可别着急等着我的财产。老爷子，这个不能。老爷子，您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算。混账，是老爷子。老头一看这个方栓，我有上言他有下语，动嘴儿啊动不过这小子，这待好天了啊。来，跟我来。方栓小花由老爷子带着来到天齐庙的正门，啪啪啪一敲门，里面哪位听事啊，把门开开。话音落不久，门吱扭咣当分开，在里头出现一个小和尚，秃头亮顶魔顶兽戒，灰色的僧袍，灰色的中衣，白布袜子，开口僧鞋，手打问讯：施主，您要找谁？找你们庙里的主事方丈严白和尚，人送外号叫阴阳二极叟，你就说金顶开花，登门拜访。哎呦，您就看在里头走出几个人，方栓小花拢住目光再看，当中间走出一个胖大的和尚，三道冲下坡，大肚子往前舔舔着，脚底下穿着开口的僧鞋，尘土不沾，浑身上下是绛紫色，一双大眼胡须很重，在当中这儿走，在左面的上吹手，方栓小花全都认识，谁？正是赵家庄的庄主赵二。哎呀，闹了半天是这小子做的鬼呀。小花加小心，这个赵二看起来不简单，在身背后跟着黑脸的老头，白脸的老头，加上两个白脸的小伙。再看严白和尚，双手合十，纳木阿弥陀佛，我当是哪路神仙，原来是金顶开花，花万朵，张满仓。老朋友，您大驾光临了，贫僧有失远迎，望其海涵，我本应该到大门去接，可奈您在身旁站这两个人，一个是坏小子，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坏透枪，坏到底儿，坏透笼的防栓细波大头鬼，一个是北侠客的义子欧阳春花，开封府的英早孙。今天不知道老朋友来这有什么事。严白和尚，咱们明人不做暗事，这个赵二啊逃到你庙来跟你说的话，某家做了一件不光明磊落的事儿，暗中我偷听了。这个黑脸的老头带着两个黑脸的小伙，白脸老头带着白脸的两个小伙，这是昨天刚来，跟你们伙同一块儿，要什么？害白云瑞，害房栓，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全得沾边挂拐，找你们大小有个罪过。你们做事太以苟且，不光明正大，有能力，你下战表，邀方栓。

0: 我要越过那广阔，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

娘娘蟠桃会，玉皇大帝金口堂，这什么呀？驴唇不对马嘴，也难说呀。这巫婆嘴里哪吐得出象牙来？她可不是满嘴胡说吗？她问刘禅：“陛下，你把小神请来，有何事求教啊？”黄浩在旁边一瞪刘禅的衣裳：“陛下，您赶快说呀！”刘禅是深识一礼呀，就把曹魏派兵要取西川的事情全说了，请神仙保佑。这巫婆呀，脑袋这么一晃，嘴一咧，顺手蹭，由那供桌子上滴了起一只鸡来，把刘禅吓一跳，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只见这巫婆滴了这只鸡，围这屋里转了仨圈，蹭的一下，上龙床了。感情她从一进门就瞅着这龙床稀罕，没见过。不用说床上那些雕刻装饰，走水幔帐、被褥枕头，甭说多华贵了，而且是香气四溢。所以这巫婆呀，

不用说一个皇帝，就是个平民百姓，也不能拜巫婆，也不能信巫婆。你要是一拜他，轻则败家，重则没命。皇帝也好，百姓也好，得愚昧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巫婆呀？巫婆她一句整装话也不会说呀，装疯卖傻，撒泼打滚，浑身

君山为墓，所以诸葛武侯死后连一件随葬的东西都没有啊。哦，钟会点头，真乃是国之贤相。他立刻在墓前设摆好了香案，亲自拈香，带领众将插手施礼，甲胄在身，不能叩拜。然后钟会传令，在武侯墓的周围不许放牧，把战马都拴起来，谁随便到这盒动武侯墓左右一棵草也不行。不仅是这样，由此进兵汉中，

一看不行了，唯恐汉中有失，姜维将军有什么意外，我们得去看看。两个人呢，点齐一万人马，奔汉中来。等他们到这儿，汉中就已经丢了。这俩一看没法打，这钟会的力量太大，只得到榻中去见姜维。他们走的路上还在想，姜维将军不能听不到点风声，怎么就没能够领人马来解救汉中之围呢？汉中丢了，这不就完了吗？这两个人也是风风火火的往榻中这儿赶呢、啊、赶到这儿才明白，感情姜维叫人家邓艾给困住。二将杀一条血路来到榻中见姜维啊，邓艾这才把人马撤下去，知道来了救兵了。姜维一见廖化、张翼，可是喜出望外，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廖化这才跟姜维说，大将军，不好了。怎么呢？汉

死去的丞相诸葛亮，吴侯把重任交于我等，让我们舍死忘生，福保流禅，重扶汉室，治国安民呢、啊、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啊？姜维想到这会儿止住悲声，他一把拉住了一个，左有廖化，右有张仪二位将军，咱们豁出性命不要，也应该复夺汉中。二将一听，大将军言之有理呀、啊，整顿人马。刚开始一整顿人马，有探报来报，钟会得过汉中去之后，安了民了。安完民，他马上整旗鼓，率领人马要与邓艾合兵一处，来取大中。啊！三将大吃一惊，看来这汉中夺不了了。要是邓艾和钟会合兵一处，大中也难保。就这一个邓艾，说实在的，就够人抵挡一阵了。再加上钟会，这两员将，可不得了啊！怎么能够守得住这大中？张毅这么一想，我说大将军，我们不能死守大中了，这儿已经将要变成一块绝地了。如果使得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那可就完了。既然我们不能在这儿守着，也不能复夺汉中了，那咱们还不如退守剑阁。剑阁也是我西蜀的咽喉要道，要是能守住剑阁，就能保住成都啊。剑阁要有失陷，成都休矣。请大将军不要耽搁了，火速传令投奔剑阁。姜维一想，只得如此了。三将合兵一处，离开塔中，直奔剑阁。剑阁守将叫董厥，董厥这儿有20000人马把守剑阁。董厥早就得到了探报，说是钟会、邓艾兵分10几路，曹魏人马数十万

让他来把守剑阁，合着这董觉是自动自觉来的啊。他听说邓艾忠会几十万人马，也不是分多少路，兵发西川，董觉紧张了，这敌军会不会从剑阁来呀、啊、剑阁丢失了，那成都不完了吗？所以他带领人马就到这儿来了。现在他站在城头上往远处一看，来的这支人马呀，打的是西蜀旗号，他真以为是曹魏军化了妆了呢。哦，想混进我的剑阁呀，休想！当时传令让三军把守住了垛口，敌军要到了跟前，咱就和他一死相拼。等了一会儿，这支人马就到跟前来了。到了跟前，这么一搭话才知道是姜维、廖化、张毅呀、啊！哎呦，可把董觉乐坏了，赶忙开棺相迎啊，让进大帐。几位落座之后，这一叙谈又都掉了泪了。济源大将倒不是什么儿女情长，伤心泪多，这事儿是叫人伤心的。你说这皇帝糊涂到什么程度？他不下诏派兵，听皇后的话，在皇宫里边跳大神，这不眼瞅着就把大好的西蜀国双手奉献与他人了吗？作为一个武将，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姜维看了看，嗨，几位将军，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了。

0: 升帐。
1: 升了大帐，钟会出帐相迎。你别看钟会和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撇着嘴瞪着眼，见着邓艾还是很客气，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待茶呀。师宰，你来的正好，我听说姜维已经逃遁了，现在咱们该怎么进兵？应该先打哪儿啊？怎么样才能一鼓作气直取成都呢？这个钟会觉得自己对邓艾已经很客气了，够谦虚的了，虽是这样，他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那个傲慢劲儿。邓艾看出来了，冲着钟会一拱手：“世纪将军，自从您亲自统兵杀奔汉中，兵不血刃，唾手连得几座关隘，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汉中啊，真是功高盖世。”呵，邓艾这几句话说的钟会心里美滋滋的。

狄仁杰迈步也走到了这张大床，弯下腰来仔细一看这张床，奇怪奇怪，大家看，这床帘之上为什么也那么多苍蝇呢？这个时候大家甩目往这张大床上一看呢，果然在这个床帘上也盯着许多苍蝇，这有的是刚刚落上去的，有的是原来就在上面的，就是因为刚才大家并没有在意，现在一看呢，果然如此啊！狄仁杰这个时候轻轻地用手把这个床帘给撩了起来，然后哈着腰拿着灯往床底下一看，就见这张床的床底下青石板上，好吧，密密麻麻布满了苍蝇。哦，狄仁杰点点头啊，我明白了，看来这些苍蝇是对地下石板发生了兴趣了啊！我看不是对石板发生兴趣了，看来这些苍蝇对着石板底下的什么东西发生了兴趣了吧？就狄仁杰这句话话音没落，就听见后边啊的一声尖叫，扑通，这柯夫人呢，一头栽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士兵们吓坏了，赶紧上前跪在柯夫人身旁，一看这个柯夫人，脸色苍白，而且满脸大汗淋漓。潘有德潘师爷慌张了，哎呦，神大人，你看。这柯夫人是不是触发了心病啊？我们得赶紧去请郎中啊！狄仁杰一摆手，不用，让他在那里躺躺吧。然后狄仁杰看了看侍婢，不要管他，你过来，帮着我把这张床移到那边去。潘总管，我看你也过来吧，这张床太沉了，我怕我们两个人移不动啊。这甭管他，过来吧。哎。这潘师爷呀，赶紧就过来了。三个人抬这张床，没费多大气力，就把这张床啊抬到靠窗户那一边去了。然后狄仁杰跪下来，仔细地检查地面上的石板。一看这个石板呢，有点不对头。然后狄仁杰从方巾上取出了一根银牙签，用这根银牙签在这个石板的缝隙里剃来剃去，剃了半天，然后狄仁杰站起身来，对潘有德说，看来呀，这里有几块石板最近取出来过。然后狄仁杰又看了一眼侍婢，你赶快去厨房给我拿一把刀和一柄铲子来，不许与其他仆人说这里的事，你拿了就回来，听见没有？哎，这侍婢呀早就吓破胆了，答应了一声，赶紧转身去厨房了。这个时候，这个屋里就剩下狄仁杰和潘有德了，当然还有躺在地上的那位柯夫人。此时此刻的狄仁杰表情十分严肃，他看了看潘有德，看来呀，这是一个恶毒的阴谋啊，恶毒的阴谋啊。潘有德在旁边呢，仍然好像是身在五里雾中似的，丈二和尚摸不到头了。他还没明白狄仁杰的意思呢，狄仁杰呢也不给他解释，两只眼睛就盯着地板，然后慢慢的捋着自己的大胡子。时间不大，那个侍婢就拿来了刀和铲子，狄仁杰接在手中，跪在地上用刀就撬起了两块石板，一看这个石板底下的土是又松软又潮湿。狄仁杰呢，又用铲子把旁边的几块石板都给撬开移开，然后呢，把它们堆在一边，一数一共有六块，这六块石板

0: 出房门，直奔花园。你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等着柯星元从房间里出来，你们看见的又是同样的长袍和帽子，而且被他的叫声和脸上的血吓坏了。所以呀，你们一时之间谁也没有看清楚这个人的真实面目。他开始奔向你们所在的那个亭子，但十分注意不能跑得太近，所以在半路之上他突然改变了方向，奔向河岸，然后就跳进水中。我估计啊，他潜在水中顺流而下，直到发现岸上确实没有人时才爬了上来，然后把那顶天鹅绒的帽子扔到了河中，其目的就是迷惑你们这些粗心之人呐、
1: 啊！哦，
0: 潘有德听到这里啊，恍然大悟，不住的点头啊！哎呀，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这个凶手又会是谁呢？难道说就是那个昆山吗？昆山这个人呐、啊，确实是最大的嫌疑呀、啊。看来呀、啊，多半是昆山杀了柯星元之后，顺手将冷钱错交给柯星元的那本账本也偷走了。昆山身体虽然瘦小，但这个人的水性也许不错，或许杀死柯星元的凶手就是昆山。那他脸上的血是怎么来的呢？是他自己把自己弄破了头流出来的？有这个可能啊。或许啊，他用柯星元的血涂抹在脸上，也有这个可能。正说着话呢，那个侍婢女来了，手里拿着一把点着的香，战战兢兢来到狄仁杰面前。大人，这是香。好，狄仁杰一指潘有德，潘师爷，你拿着香靠近我的脸，咱们看一看这个柯星元是怎样被害的。潘有德按照吩咐，就从侍婢手中接过那把香，靠近在狄仁杰面前，用手擎着。狄仁杰呢，用一块方巾掩盖了鼻子，然后把那暗红的香盖上的浮土给铲了去，然后又在这衣箱的周围这边上又挖出一部分，否则的话这个香盖没法打开啊。挖出来一部分之后，然后狄仁杰跪下来，撕去贴在这个香盖四周的油稿布。那年头没透明胶带呀、啊，要是有透明胶带的话，我估摸着得用透明胶带缠着。然后狄仁杰用这个铲尖把这个香盖就给周开了，往上一周啊，这一股恶臭这冲鼻而来呀、啊，尸臭味儿。这世界上最臭的东西就是这尸臭。这潘有德立刻而怒，用袖子把鼻子给捂住了，然后使劲地舞动着另外一只手中的香，好让这个香烟呢冲淡这些臭味儿，冲不淡，这一混合更难闻。然后两个人同时望着香里一看，就见这个香里啊有个瘦瘪的男子尸体蜷缩着塞在这个箱子里边，身上就穿着内衣，灰白的头壳光秃秃的，左肩甲下露出了一把刀柄。狄仁杰这个时候用铲尖把这死者的脑袋一拨了，这一拨了脑袋，巴拉

0: 王的恼火。
1: 哎，后悔没听你对我的忠告啊，把他给放走了。但我不懂啊，他为什么就不来了呢？这个人相当狡猾呀，他一定知道衙门既然逮捕了冷钱，就会马上发布告，停止他贵坊的业务，查清冷钱财务的账目。如果这样一来，天宇金氏的两张坯子马上就要作废了。如果等到他作废之后，这昆山再来，哼，还有什么意思呢？狄仁杰好像在给乔泰说话，又好像呢是自言自语。说完之后，狄仁杰抬起头来向那些赌徒们大声问道：哎，各位兄弟，大家谁知道到哪里去可以找到那个昆山呢？那几个赌徒还有那个秃子互相看了看，都把脑袋一拨了。嘿，胡子大哥，就那家伙从来没一个常待的窝呀，我估摸着呀，现在呀，就这家伙恐怕正搂抱着什么山猫野兽在这个石头缝里睡觉呢。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耍了个嘴皮子，哇，这些赌徒们是一阵哄笑啊。乔泰就问狄仁杰：先生，这个狗杂种还干过什么别的害人的勾当吗？狄仁杰把头一点呢，可能这家伙还杀过人呢。哦，怎么回事？狄仁杰就低声的把柯兴元家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乔泰。乔泰听罢，把头一摇啊：先生啊，我认为呀，这个昆山他不会是杀害柯兴元的凶手。哦，为什么呢？这个人呢，不可能跳进那个河里去。我仔细观察过那条河，水流很急呀，河里头到处都是大石头筷子，就像狗牙一样，还有许多危险的漩涡。跳水的那个人能顺着水流向下游，然后又在无人看见的地方爬上岸来。这个人呢，就必须对这条河了如指掌。而且这个人的水性还好，

0: 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3: peac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 见过没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

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搬到听听 FM 之后，雄鸡唱晓原有风格不变，还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股劲儿。与此同时，节目要大升级，体育评论性更强，观点更犀利，内容更新鲜，气氛更活跃。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观点犀利、爆款频出的新雄鸡唱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是简单换个地方，雄鸡唱晓从电波走向移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移的一次。

0: 还有一场恶战呢。
1: 吴英捧着茶碗笑了笑说，
0: 君们不必焦心，我愿为前锋到洛尔门冲滩。
1: 姚启胜眼睛被海水遮得通红，显得很疲倦，插进来话说，
0: 哎呀，如今不能立即打呀，自古杀人一万，自损三千。

0: 了，说道：
1: 我是扛大活的出身，自小没吃过一顿饱饭，受了工头多少气呀。远在紫禁城修太和殿，皇上抬举我出来，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文采或者比别人聪明，就是瞧着我有把子力气。哎，不为国效力岂不可惜了？如今这个模样回去，我臊也臊死了，我怎么跟皇上说呢？说我丢了自家的船躲到敌人的船上去，说我跟弟弟比赛，弟弟舍命救了我，我却连仇也不报回去逃清闲了，说我杀了不少贼，可我一见弟兄都阵亡了，让我独自去领赏吗？
0: 施琅见这粗大汉子动了真情，感动地站起身，良久方叹道：
1: 你的事皇上跟我提起过，我知道你受恩很深，此刻又自觉欠了别人的情义债，可你的伤我瞧了，用不得力了。
0: 兰里哽咽道：
1: 说到伤，您不也君们既知道我受身恩重，就该让我见了万岁爷有话说。
0: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两日之后，

弹，没头没脸地打了过来，但是很快就被吴英的火炮压了下去。不一时，便听岸上急雨似的擂鼓声，九十余艘战舰从港湾里窜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向石狼包抄过去。海面上的炮火立时开锅粥似的响成了一片。姚启胜见诱敌成功，手中红旗一摆，石狼舰上的旗呼地落下。吴英舰上一面簇新的龙旗冉冉升起，蓝里挺刀直立船头，率着20余艘舰冲过来接应石狼，另有150艘舰却转了方向向港口冲去。顷刻之间，四面八方，海天云水都弥漫在战火之中。

艘舰船，一眨眼的功夫就搁浅了15艘，余下的几艘慌忙逃避，早被刘国轩的大炮掀翻在海里。刘国轩仗剑哈哈大笑，对左右打

0: 青兰的，可笑你一介武夫葬身于此，鹿耳门几十年才涨一次潮，你就是那哪吒在世也救不了你家主帅，你和十郎熬得过今夜，熬不了明日的鬼门关。说着便命令道，水上劫寨，明日活捉了十郎，退回台湾再战。
1: 姚启胜上岸第一件事便是带着吴英上炮台，下边滩头还在郑世军手中。

0: 将射程拉近到海滩上。上了岸，姚启生的晕船毛病好了，他握着望远镜向海面上看了半晌，踱到吴英跟前，嘴唇蠕动了一下，轻声叫道：
1: 吴松平。
0: 吴英忙道：
1: 去门有什么指令？
2: 说不上指令啊，刚才我问了一下，说这里从不涨潮，不知是真是假呀。
0: 吴英沉吟一下说道：
1: 下海前，石局们就说这里难。

0: 城以内施琅的剑。突然间他明白了姚启胜的意思，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后退一步，惊恐地问道：
1: 啊，难道你……
0: 姚启胜黯然地点了点头，说道：
2: 那午门留着给师君们殉国用。
0: 吴英的脸变得全无血色，霎时间又涨得通红，暗箭倒退一步，嗔目喝道：
1: 你敢？
0: 姚启胜看看左右无人，苦笑道：
2: 你以为我愿意呀？或者你想我要抢功劳？告诉你一句话，如果是真的，那样我即刻服药而死。我和师郎什么交情你还不明白吧？那
1: 你为什么？
0: 吴英被姚启胜的目光震慑住了，旋即一跺脚，抱头蹲在地上，失声痛哭道：
1: 不不能给我。
0: 姚启胜的脸苍白的吓人，近前一步道：
2: 这是皇上的密谕啊。
0: 吴英猛地抬起头盯视着姚启胜：
2: 师郎若有一举，我得相机处置，国家社稷为重，师郎一人为轻啊。
0: 姚启胜不安地看了看渐渐暗下来的海面，缓缓说道：
2: 当然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这样，但老师毕竟是那边过来的，万一降了或被捉了去，台湾就有了讲价钱的资本，数年准备血战一场，朝廷能落着什么？
0: 吴英抬起头，泪眼汪汪地看了看海面，迟迟疑疑地向炮位走去。
2: 回来！
0: 姚启胜突然叫道，一字一句又交代道：
2: 就说是护

0: 十郎苦笑了一下，对面不远就是刘国轩的舰队，看来明日是志在必得。刘国轩是郑成功的心腹，杀自己父亲的也有他，他是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十郎沉思着，在搁浅的结结实实的船上踱了两步，真想就在这里跳下去一了百了。思忖了一阵，十郎叫过三名水兵笑道，
1: 看来啊，此处就是我们的归天之地了，可惜平日我们要多关照你们。
0: 三个水兵年岁都不大，暗中瞧不清他们的面孔，只隐隐看见六只晶亮的眼睛在闪烁。良久，一个年纪稍长的笑了笑，操一口闽南话说道，
2: 大人，您死得起，我们有什么不能的？今儿我砍翻了他六个，去他妈的，早扣本了，有什么后悔的呢？
0: 施琅抱膝坐着，仰脸关心说道，
1: 我们在境中，按我测算，今年鹿耳门有潮，不知碰上碰不上。若能脱此大难，我施琅必定抬举你们，只怕未必能这么巧啊。四个人都沉默了。鹿耳门自康熙元年掌归四朝，20多年了，叫人怎么指望呢？
0: 但是事情巧得令人难以置信，造化之神居然真的光顾了。第二天凌晨起潮了，而且是在迷蒙的大雾中涨起来的，一丈多高的潮头澎湃着，发出千军万马的奔腾呼啸声、轰鸣声，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 2, 3, 4。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7: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9: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8: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运动当中我们如何去补水。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张卓张老师，还是有请张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孟岩好，
6: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运动当中如何补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在运动过程当中呢，补水的重要性。不过有时候呢，很多朋友也会忽略了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补水。我见过有这种比较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在运动当中甚至是一口水都不喝的朋友。当然呢，也有那种不停的喝，又或者说是一口气喝好多的，这些朋友呢都各自有各自的道理。不过这些道理是不是真的是科学的，是正确的，我们都需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听张老师和大家来解读一下啊，我们人为什么要去补充水分，好不好？张老师。
1: 好的好的。首先呢，其实就是水对我们人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我们这个水分占成年人体重的60%-70%，那么对于婴儿来说呢，这个含水量，婴儿的身体的含水量可以占到他身体的90%
0: 哦，更多。
1: 对，所以可见这个补充。

0: 特别强烈的感觉，一来呢出汗增多了，二来就是大家需水量也增加了啊，
1: 对对对，
0: 每天喝水的这个频次也好，喝水的这个量啊，肯定都要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啊，
1: 对
0: 的这个量要大得多。
1: 对，那么其实在天冷的时候呢，由于水储备热量的这个潜力很大，所以呢这个人体呢不会因为外界的这个温度低而使体温发生一个明显的波动。因此就是像我们经常说的，在天气热的时候水可以帮助我们散热，那在天气冷的时候呢水可以帮我们储存温度
0: 我们的这个调节温度啊，水其实它也有神奇的魔力啊。
1: 对对对，
0: 之前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到水能够给我们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啊。而且冬天大家往往会觉得，或者说天冷的时候大家往往会觉得没有太看重水的这个作用，我们会觉得多吃一点，囤积多点脂肪，让我们可以不那么畏寒。实际上其实水也有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有这种感觉啊，天热的时候我们愿意喝凉水，
1: 对，
0: 天冷的时候我们都喝一杯热热的这个热饮，会觉得特别舒服。
1: 对 对, 对，
0: 尤其是在一个特别冷的环境之下，我们刚喝第一口这个热饮的时候，喝进去之后水瞬间好像就充斥了我们全身的那种感觉啊，一下子感觉这个温度就会慢慢的热起来啊。所以说其实水的这个作用，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体温调节上啊，它的这个作用真的是不可小视。
1: 是的是的，那么水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它是我们体内一个润滑剂。比如说我很多姑娘都说我们怎么去让皮肤看起来更水润啊，实际上就是多喝水就可以达到一个这个价廉物美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作用。
0: 对，之前我也听到很多说法啊，说一般我们这个每天保证八杯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不管男女。
1: 它不仅使我们这个皮肤啊看起来更水润，同时呢这个水还可以使我们身体内的各个关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关节囊液啊，滑膜液啊，得到一个补充。这样呢就是各个关节活动起来的时候，它还不会有那种僵硬感，
0: 对，
1: 或者是那种干涩感，或者是那种卡顿的感觉啊。这个也是说我们这个水是体内的润滑剂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对，也不那么容易受伤了。
1: 对对对对，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补水很重要，就是说水是世界上最廉价最有治疗这个力量的一种奇药。因为什么呢，就是矿泉水和电解质水的保温、保健和防病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主要就是因为水中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比如说我们感冒发热的时候多喝开水能够帮助发汗退热，冲淡血液里细菌所产生的毒素。
0: 对
1: 对，然后同时呢这个小便增多有利于加速毒素的排出。
0: 是，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有强烈的感受啊。我们从小但凡只要生病了，可能最常听到妈妈说的一句话，多喝水。
1: 对，
0: 你有的时候说的更夸张，狂喝水。
1: 对对对，
0: 就是恨不得刚喝完一会儿5分钟10分钟以后还得再喝一大杯的这种状态。就可见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廉价但是最有治疗力量的这个奇药的这个名称啊，对于他来说我觉得是一点儿都不夸张的。
1: 对对 对, 对
0: 啊，那当然呢我们也通过刚才张老师的这个介绍感觉得出来，水对我们的这个生命来说，对我们的生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啊，我们在日常的一些活动当中，尤其是我们在运动当中啊，是我们今天强调的和大家谈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补水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啊。
1: 对，
0: 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运动前中后这些不同的时段我们怎么去补水，另外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补什么样的水，还有呢就是要和大家来谈一谈那几种啊例子，比如说有的人认为我补得越多越好啊，或者有的人认为我一次补很多呀之类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科学的正确的，对不对张老师？
1: 对对，其实主要是这样，就是跟

0: 这么多期的节目，我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运动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当时的这种孤立的状态，
1: 对，
0: 一定是和前面中期和后期有很大的联系的，
1: 是的，是的，
0: 啊，不管是说我们今天提到的补水，还是说我们在运动前做的这种热身，
1: 嗯，
0: 以及我们在运动前可能还会需要给自己的身体再补充一些能量，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过渡的，
1: 对，
0: 不是说仅仅的啊，我说去运动了，好，我什么也没有准备，我这个状态也不是特别积极的，我就去运动了，那我相信得到的这种运动效果一定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呢拿补水这个话题作为一个例子，也是想告诉更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我们的这种运动呢一定是要从前中后都把它通篇的进行一个考虑，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有更多更科学的运动知识补充进来，哎，让我们的运动锻炼呢是一个更健康的更合理的，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运动前两小时我们就要补充500到600毫升的白开水，
1: 是，
0: 嗯
1: 嗯，那么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如果根据我们运动的时长来说，如果时间超过1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应该喝一些淡盐水，
0: 嗯
1: 嗯，比如说在每升水中兑0.1到0.15克的这样的一个盐，
0: 嗯，
1: 并且呢将水温控制在15摄氏度到22摄氏度，嗯，这是一个这个比较让人这个身体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0: 嗯，
1: 不至于说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像外国朋友会喝一些冰水，
0: 对，可能是真的是他们生活习惯所致啊，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们还是希望建议大家喝一些这个温开水，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因为你在运动过程中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这样的一个整体温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
0: 水平，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这个时候如果再喝比较凉的水的话，类似于就是往这团火上又浇了一盆凉水的感觉啊，其实对身体整个机能来说它可能一下子就收缩了一下，
0: 对对
1: 对，
0: 刺激会很大，
1: 对对对，刺激很大，所以呢就是喝温开水是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选择，
0: 对，
1: 那么这个我们说啊，为什么要在运动过程中建议大家喝一些这个淡的盐水呢，
0: 嗯，
1: 主要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再喝过量的蒸馏水或者是纯净水，就有可能导致这个叫低钠血症，
0: 嗯，
1: 这就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我们说身体内的这个失去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比失去水要多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会觉得虚弱无力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心慌的感觉，因此呢说这个去运动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最好带一个保温杯，然后呢按比例冲好淡盐水，即使不感到口渴，最好也是在每隔20分钟左右的时候喝一两口，然后呢平衡体内的这样的一个汗液流失，避免呢因脱水给人体带来这样的一些损伤，
0: 对，嗯，而且刚才我们也听张老师提到了一点嘛，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汗一定会增多，
1: 嗯，
0: 而一出汗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盐分

0: 175毫升的这样的一个水分。
1: 哇，
0: 可以是电解质水，
1: 嗯，
0: 啊，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很多这种电解质的饮料，
1: 嗯，
0: 功能性的饮料，因为它含有什么呢？里面含有钠、钾、磷，然后镁、钙等等这些矿物质。
1: 也就是说，在我们运动过程当中，身体流失的这些微量元素，
0: 对，
1: 它里面都含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那个配料表里，
1: 对，
0: 啊，对，都有。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功能性饮料买起来不方便，或者是觉得确实价格有一些小贵，是吧？那很简单，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1:1.5的这个比例，
1: 嗯，
0: 自己兑一些这个白糖到温开水里。
1: 哦。
0: 啊，
1: 这运动后我们要该喝甜的了。
0: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说市面上有卖那种葡萄糖，
1: 嗯，
0: 因为比较这个专业的运动员锻炼完之后都会用一些葡萄糖来做一些补充，对
1: 对，
0: 嗯，
1: 对，这个应该是比较快的，
0: 对对，
1: 被我们的人体吸收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加糖呢，主要是为了保持这个一定的这个血糖浓度，
1: 嗯，
0: 延缓疲劳的发生，从而保证我们说这个人体的一些健康啊，
1: 嗯，
0: 运动人体的这个在运动之后的这样身体

0: 杯水。
1: 对，
0: 对，我好了，因为两个小时之前嘛，
1: 对对对，
0: 我可以先把它调整好。我要补充的是500到600毫升的白开水。
1: 嗯、对
0: 啊，到健身中的时候呢，我需要补的是这个淡盐水了。
1: 对
0: 啊，那我那时候也要带好这个淡盐水。其实它对于这个量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1: 它就是说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取决于你个人自己的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说只要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每隔20分钟就要喝一两口，
0: 对，
1: 不渴也要喝。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如果在今天的运动量如果达到了中等强度以上了，那什么是中等强度以上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个如果是心率的话，心率已经达到了你的这个220减去你的这个年龄。然后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差乘以70%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你的最大心率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比如说，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补充150毫升的水了，对，如果是说我们今天只是一个中等偏下的这样的一个强度的话，而且天气不是很炎热的情况下，那么只需要就是说在过程中补充1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是说，我基本上在运动过程中可能会补充500毫升的这个淡盐水。
0: 哦，
1: 对对，
0: 就每隔20分钟左右，
1: 对对对，每隔
0: 补充一次，
1: 对对，补充一次。
0: 对，
1: 准备500毫升，但是可能最后还会剩下150左右这样。
0: 嗯，对，反正就是我们的这个准备的量差不多，应该也和我们之前
1: 对
0: 刚才提到的就500、600毫升、应该是一个差不多
1: 的
0: 量。
1: 是 的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运动结束之后呢，这回要补的是甜水了。
1: 嗯，
0: 我们1:1.5的这个比例呢，给自己的这个白开水当中加一些糖。
1: 对，
0: 当然运动饮料也是可以的啊，根据自己的意愿我们来去选择。但是就是给大家要做出这方面的一个科学的介绍。
1: 嗯，
0: 我们不是说像有的朋友认为的啊，我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我都喝白水不就可以了吗？我这应该也算是比较科学，不是刚才张老师说的我又是喝咖啡了吧，或者说喝茶了吧，或者说又是喝很刺激的这种冰水了吧。
1: 对，
0: 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水进行一个更科学的划分啊。这个运动饮料的问题，因为刚才也曾经提到过啊，现在在市面上啊，关于我们运动当中可以补充的这些运动饮料呢，其实是非常多的这种种类。那大家该如何去选择？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了解，感觉哪个熟悉或者说是喝的人多，
1: 对，
0: 我就买哪个。实际上是不是更适合于我，大家可能并不是非常了解。
1: 是
0: 啊，所以我们需要和大家来谈一谈关于这个运动饮料的选择，好不好，张老师？
1: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们要先确定自己是哪一种这个从事的哪一种锻炼
0: 啊，
1: 来
0: 是根据我们的运动锻炼的类型来去选择运动饮料
1: 的。嗯，对，就是因为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运动的这个项目，就决定了我们身体对于水的这个需求其实是不尽相同的。
0: 嗯，
1: 那比如说啊，对于这种耐力型运动的这个推荐，耐力型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水的推荐呢，比如说如果你的运动时间比较长啊，比如说像很火的这种半马、全马
0: 啊，
1: 那么时间其实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
0: 对，
1: 对于这种耐力型的这样的一个长跑的爱好者来说，我们就建议他呢，因为在运动中会造成大量的这个钠离子流失，不管是在什么季节进行的这样一些长跑的活动，都会造成身体大量钠离子的这样流失。刚才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了，如果血中的这个钠离子大量丢失之后，就会出现低钠血症。
0: 对，
1: 对，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无力啊、虚脱呀、流汗呀等等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说在这种运动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过2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建议大家要补充的是这种含钠量比较高的这样的饮料。对，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饮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营养配料表里面。
0: 对
1: 会有一个这个钠的成分的20%。
0: 对
1: 那么我们就是会选的稍微高一些的。
0: 如果实在自己判别不了这个高不高，两瓶拿着对比一下，
1: 对对对，
0: 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谁的某一种含量
1: 对
0: 更高。
1: 对
0: 啊，那大概就有一个方向，有一个选择了。
1: 对对对对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饮食，比如说在餐前啊，在运动之前，或者是这个吃一些就是含盐分比较高的一些食品。
0: 嗯，
1: 比如说女孩都喜欢吃的那种话梅。
0: 哦，
1: 其实它的盐分非常高， 啊，你可以看一下配料表里，比如说它的含盐量达到134%这样子啊，非常恐怖，含一两颗就很有效果。
0: 对
1: 啊，对，这样，然后又其实也不是特别会长胖吧，所以两个方法就是在运动之前，你可以在通过一些零食来补充这个钠离子，那么呢，也可以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用拿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含钠比较高的运动型饮料。
0: 对，就是对于我们的这种耐力型的运动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含钠离子比较高的运动饮料。
1: 对，
0: 这一点需要大家去注意啊。
1: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这种关于耐力型的运动是如何选择运动饮料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这个力量型运动人群
0: 啊，
1: 也就是说，简单讲就是喜欢撸铁的，
0: 对，
1: 举铁
0: 的，
1: 对，增肌的这种。那么实际上因为在整个这个增肌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是肌纤维的一个断裂然后又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破坏之后啊重组嘛，
1: 对，所以实际上有大量的这个肌糖原是被消耗掉的。那么这个糖原消耗掉后呢，就是葡萄糖就成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此时的这个补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旦这个我们说啊身体内的这个糖原消耗掉之后呢，那么实际上再进一步消耗的葡萄糖就来自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肝脏，就是就肝脏中储存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糖原。那么如果是动用到肝脏的这个糖原之后呢，那显然就是说你的身体已经到了就是用储备粮的这个阶段了。实际上是对于身体来讲是一个有很大压力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比较危险，需要敲响警钟的那种状态了
1: 啊。所以我们就说需要呢，就是要再额外的补充一些糖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饮料。比如说这种功能性饮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栏叫这个，就是营养配料表里有叫碳水化合物。这个碳水化合物

0: 或者甚至十点几克这样的。但是可能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我喝酸奶也一样啊，酸奶100毫升里有13.8甚至14点几的这种。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运动的过程中去喝含有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些饮品。
1: 嗯，
0: 因为会造成这个，会产生在胃中产生一些气体，会让你觉得胃胀，然后呢，会这个尤其会影响这个膈肌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膈肌是将人的这个胸腔和腹腔分成两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器官，所以你想这个膈肌被气儿顶的已经是上不去下下不来的一个状态，
1: 很不舒服啊，
0: 很难受的啊。
1: 哦，
0: 所以就在力量型运动人群中，我们只要补充一些含糖量非常高的饮料就可以了。
1: 哦，
0: 嗯，对。但是呢，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在运动前喝这些饮料的原因，是因为它虽然含有大量的咖啡因，可以减缓这样的一个疲劳的感觉，但是它的补水情况是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喝下一瓶之后，你觉得你没有达到一个，就是让你身体
1: 水分算是补充好的那种状态。
0: 对对对，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嘛，兴奋是兴奋了，
0: 对，
1: 足够兴奋了，
0: 对，
1: 但是身体内的这个水分却没有达到我们需要配合的这个量的话，
0: 是的，
1: 这种假型的兴奋可能会造成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啊，我一直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可如果身体当中水分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含量不够的话，
0: 对，
1: 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运动损伤的发生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张老师来分享我们。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9: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在运动当中如何补水。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谈一谈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我们在补充水分的过程当中啊，还会有一些小小的误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例子，我在运动锻炼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不渴，所以我就不补水。
11: 对，
10: 又或者说是好渴，我一次喝好多，咕咚咕咚咕咚的，就听吧，感觉这个人他一次喝了半杯下去啊。
11: 是的是的，
10: 看起来真的是补了不少。
11: 是 的， 是的，
10: 到底能不能全补进去，我们另当别论。
11: 对，
10: 就是这样的例子还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在健身房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补水的不同的做法啊。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些做法是不是正确。
11: 好的好的。实际上就是关于补水啊，我们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大家避开的。比如说像刚才孟莹说的，到了很渴的时候才会想到说我去该喝水了。人体如果出现了，就是首先我们如果感到嘴角有一些干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缺水

0: 嘴角是不是有点干，甭管干不干，先补一口水再说。
1: 对对对，先补一口水。
0: 对，
1: 还有的人就是觉得他运不运动他都会觉得我夏天应该多喝一点水，我冬天不渴我就不喝水了。实际上呢，就是说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因为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出汗，但是实际上你的皮肤在呼吸，它会带走一些身体的水分，只是你没有感觉到而已。那么呢，这些水分其实每人每天，成年人的话是1500毫升，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季节，成年人的话

0: 尽量就不要选择这种功能性的运动饮料。
1: 哦、对，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有一些朋友，他就把运动饮料当成是一种日常我喝的水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甭管运不运动，反正手里拿瓶运动饮料。
0: 对，
1: 啊、
0: 对，我今天来的这个路上啊，走出小区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一个妈妈给她的一个女儿，大概那个女孩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买了一瓶功能性饮料，那个味道应该是挺好喝的味道、啊，对，小女孩特别开心。但实际上就是说，他这个年纪啊，就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没有从事任何过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的一个条件下，喝这样一瓶功能性饮料，

0: 其实也是不要的啊。
1: 对，
0: 明明是刚刚进行完一个很健康的
1: 健康的
0: 一个生活方式啊，完了之后呢又配合上了一个不是很健康的饮品的话，
1: 对，
0: 那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运动收效也就会差了不少。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嗯，对，这点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
1: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关于补水的问题啊，就是不要忽视运动饮料中的这个热量。
0: 嗯
1: 嗯，大家看一下这个配料表，配料表中会很清楚地显示这个每100毫升的热量是多少，大家注意看是每100毫升的热量是多少，
0: 嗯，
1: 而不是说

生命在于运动，激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治医师王瑞清王主任跟我们大家

0: 很多种，
1: 对
0: 对，所以呢经常非常容易就出现糖。而且呢在我们国家发现呢，就是从80年代之后，我们开始吃精致碳水化合物之后，我们的慢性病发病率就大大增加。
1: 是的，
0: 这些精致碳水化合物它的含糖量跟葡萄糖不相上下。
1: 对
0: 对，所以含糖饮料也好，还是高碳水的这些高糖的这些就是升糖指数高的这些食物也好，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很多危害。那么这些危害有哪些呢？从孩子来说，长龋齿是很常见的。
1: 是的，
0: 对，然后呢导致这个骨头分解开始下开始分解，然后呢到年纪大以后就提早出现骨折。
1: 对，骨质疏松嘛。
0: 对，还有呢很多孩子发现了他有高尿酸血症甚至痛风，
1: 这都是因为糖摄入太多了。
0: 对对 对, 对，都跟这个糖有关系。

0: 到了糖尿病的程度，那么糖尿病它影响的就是肾脏，
1: 对，
0: 影响血管，影响神经啊，然后呢，那么它到就会导致这个失明，
1: 嗯，
0: 肾衰，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
1: 是的，
0: 对。
1: 其实刚才我在听您说的时候啊，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也会想了说、
0: 嗯、
1: 那咱们提的有一部分是比较有代表性这种带气儿的碳酸饮料、
0: 嗯、
1: 还有一些饮料它不带气儿，
0: 对，
1: 像刚才我们说这个、
0: 嗯、
1: 乳制品的那种啊，或者说茶的这种啊、
0: 嗯、
1: 那它能会不会能稍微就好一点呢，还是说其实它们也是半斤八两的、嗯、
0: 它虽然不是说碳酸哈、嗯、没有这个碳酸钙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它们也是含糖的、
1: 哦、
0: 含糖的危害还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们在吃进去这些糖之后呢，我们就会刺激我们的胰腺分泌胰岛素，
1: 对，
0: 胰岛素的作用它就是降低血糖的，它是在细胞里边有它的表面都有它的受体，然后呢它会把血糖进入到细胞里边去参与代谢，
1: 嗯
0: 啊，那么这时候呢如果我们总是吃这种高糖的食物的话呢，就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增加啊，就像潮汐一样，我们看到潮汐的时候，哎，这个潮汐过来以后海水的表面其实相当于那个血糖，然后呢我们会发现那个潮汐过来以后然后再退下去的时候是底下的水又过来了，然后它才慢慢过去、
1: 哦、

0: 后呢，那么行为上怎么变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应该是去喝水，
1: 嗯
0: 啊，喝矿泉水是比较好的。
1: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喝茶水。
1: 哎，是，这是我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嘛。
0: 对，还有就是你也可以榨果汁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办公室备一个这种茶饮机呀，像我就是这样子的、哎，每天呢可以在那个茶饮机里边放点很好的茶。
1: 对，我的有同事他每天都会煮不同的，还有什么花茶呀，什么玉米须茶呀。

0: 这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八卦掌名家、中国武术八段、现任北京市武术协会八卦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韩燕武老师，请他讲述一下近些年自己传授八卦掌技艺、探索传统武术国际化传播的新途径。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谈起大众十分关心的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这个问题，韩燕武强调，不能因为传统武术套路流畅就认定那是花拳绣腿，关键要看习练这些能否做到功夫上身。
5: 我真自己练的时候，我都练的是散手，我老师教我们的散手，包括灯光掌这一些，我老师任亚华教我灯光掌，每一打着一根蜡，一掌都得灭，一掌就得灭，每天就是左手一左右开弓就得500下，啊，桩弓站得多低。现在比如将来有时间，我给你站，就站那桩弓，我能站20分钟人，一般你站10秒钟肯定都坚持不了。这不是功夫吗？你要想真动手，没有这个，你是不能打人的。打人咱不是不可取的，如果真遇到坏人了，啊，咱们正义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不可能不能打人。
4: 韩燕武指出，自己打拳的目的首先是要学到真功夫，体现出师傅刘静茹八卦掌的内涵。
5: 哎，我练功的目的必须把这个功夫学到，然后赛场上把老师的内容体现出来，金牌不金牌不重要，但是要把八卦掌的内涵体现给广大的观众，广大的八卦掌的爱好者们。
6: 嗯，
5: 这是我的初衷。
6: 那八卦掌是不是在咱们国家129个拳种当中，算是就是它的积极性是比较高的？
5: 129拳种是中国北京武术院呀、那边统编的一个这个，包括张永红写这本书嘛，还有这个
7: 就是他后来整理挖掘的是吧？
5: 整理挖掘，一共就列了129个，129就包括全中国吧，就是说还有各很多的县市。你包括比如说一个鸭拳，走到像鸭子一样，

0: 是晕厥，十秒钟能起来，你还能再参赛，起不来可能就大脑就会出血，很危险的。所以国家提倡这个散打呢，包括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民间的手法，来贯穿在运动员身上。但是要是不练传统武术的，可能就能踢，能会直摆勾，再加上你会摔跤，就可以散打比赛了，
1: 可以参加散打比赛。
0: 这就是打。
1: 嗯，
0: 但是传统武术打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传统武术打呢，就是我们的绝招上呢，可能一招制胜的东西都会有，那就不带拳套，不带拳套，不带头盔，什么都不带，散打起来，这国家不提倡，这肯定是伤人的。
1: 嗯，
0: 也并不是说你练八卦掌就是第一的，你练行拳就是第一，练太极拳，看谁功夫大。那过去都是打出来的，天下也是打出来的。包括你看我李文彪，我老骆星武，那给张作霖、给吴俊生守家，当教师爷。那我这个师爷的老师呢，叫李文彪，给徐世昌保镖。你看梅兰芳呢，大师为什么把单行能我的师爷叫到身边？那都有他们的目的。你不能打他，叫他干什么？是吧？保镖呢？你过去中央首长保镖，还有用八极拳的，各种各派都有高手，这都在体现中华民族这个129拳种里面都有高人。
2: 嗯，
0: 也不是说哪个项就最棒，看谁功夫大。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啊，在我个人自己看来，我有幸能把八卦掌作为我一生当中的酷爱，和形意拳、六合螳螂拳，这东西真是好东西。你不下功，你就当个玩儿，当个健身，比赛也可以拿第一，但是要真动手，没功夫，也是不可能的。
2: 嗯，
0: 必须得都是，可以说15年以上的功夫差不多。
1: 嗯，
0: 要真动手，达到不输的情况下，
2: 嗯，
0: 你得苦练15年，三两年是不行的。
2: 那现在人练拳肯定不会以说是出门打架为目的，
0: 现在的目的、啊、
2: 还是以强身健体。
0: 现在的目的啊，
2: 嗯，
0: 通过咱们国家号召呢。第一是全民健身，再一个传统文化不能丢，啊，但是呢，号召是号召，谁喜欢，谁能从内心喜欢呢，他肯定要去练。所以老百姓这些

0: 三岁能练八卦掌形意拳吗？
1: 嗯，
0: 是吧？你要到五岁，你能太极拳也不适合他们，他只能去打，比如打乒乓球，或者打羽毛球开始培养，
1: 就培养一个运动习惯。
0: 运动习惯你可以练长拳去，
1: 嗯，
0: 长拳总称叫少林拳，现在国家叫长拳，
1: 嗯，
0: 叫长拳类，长拳类有很多，是吧？有适合小孩这个体育那个身材生长的，这个适合他练，不适合的你过早练可能。还不见得好处，不见得好。
1: 嗯，
0: 哎，说整个练八卦掌、练拳、练所有那个武术的吧，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你得分年龄段。
1: 嗯、对，
2: 嗯，
0: 你得分年龄段。你看我十一岁，那我都算过早了。现在我不后悔，十一岁那会我很懂事了。那个年代人，我跟你说，可以说比较皮实啊、
1: 嗯，
0: 不像现在孩子家长条件好了就娇气一些。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作为韩彦武老师的弟子李之林，刚刚习练一年的八卦掌，通过和师父韩彦武的交流，也让他意识到，只要热爱，任何年龄段的爱好者习练八卦掌都不算晚。
2: 小李老师来说说自己是怎么学的，跟韩老师怎么学的八卦掌、
4: 我跟师父认识其实是还挺机缘巧合的这么一个，因为我本身从小也喜欢这个传统武术，我上学的时候以前练过铅球，就是算田径嘛，然后但是还是一直喜欢这个武术，传统武术类的，嗯、等于知道我师父呢很多年，但是一直是就是找不到师父，然后等于特别巧呢，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是现在我师哥嘛，他跟师父练后来我也知道他练了很多年以后呢，我们一聊天儿，他说，我说就是说韩彦武老师，我说呀，我说这个我韩老师我是就是很早就知道，我说就是没有缘分见，然后现在然后他说那你到陶然亭去，当时老师在陶然亭教课嘛、
1: 嗯，
4: 然后等于就把我介绍给老师了，就这样，真的算是很大的缘分，
1: 嗯
4: 啊，认识了我的师傅。
1: 那您开始接触拳也没有很小，
4: 没有，就是我是喜欢，但是确实不太懂，就是小孩吧，他可能像刚才我师傅说的这个，就是他也是可以接触，是吧师傅，但是呢他可能有些东西他可能理解的不太够，
1: 嗯嗯，
4: 他和可能和这个阅历啊各方面都有关系，我觉得啊这个拳啊就是他可能身体上抻筋啊压腿啊，在一些对于拳理的理解上可能还是孩子，太小的孩子啊可能还是稍微弱一些。
1: 那你会担心自己起步太晚了吗？嗯、
4: 我本身是有一点点担心，因为本身我对传统武术是有崇拜的这种心理的、
1: 嗯、
4: 我本身心里是觉得哎呀有点晚，
1: 嗯，
4: 但是通过跟师傅练呢，然后师傅跟我聊呢跟我讲呢，就是我又觉得其实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嗯，
2: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练的？这几年了？
4: 哦，我先练了有一年多，跟师傅，对对对对，跟师傅正经练，开始练有一年多。
1: 嗯，
4: 这样对。
1: 有什么成果吗？
4: 成果就是我个人感觉啊，
1: 嗯、
4: 就是说八卦掌也好，形意拳也好，它对人的身体的五脏六腑是一种滋养。
1: 嗯，
4: 我认为传统武术是这样的，
1: 嗯、
4: 对，尤其是。这个咱们这个就是说内家拳来说、
1: 嗯、
4: 啊，它对身体本身也是一种就算强身。

0: 那会儿东海川祖师爷八大弟子也不见得全能教给我现在这么多的东西。那会儿老前辈有的可能就是徒弟才学了几掌啊，是吧？因为他带一学拳了嘛，这三个掌他下了几年大功以后，就在一个场合上当个保镖都富富有余了。
1: 嗯，
0: 他没必要去，那会儿没有这像传统这种比赛这种套路，没有这个。那就是凭功夫，哎，东海山弟子们最后都是由尹福跟程天华来代教，这些徒弟们才形成了有些能全面的能打八大掌啊。后来又有什么定是吧？很多从第三代以后慢慢发展创新就多了起来了。
1: 嗯，
0: 哎，这从第三代以后到我这儿就甭说了。比如说现在我第五代、第六代，那么我怎么创新呢？那就是由我。跟老师我练了54年了，我不是说我想创新，这东西不由得你也不由得老师，
1: 嗯，
0: 就这种体会可能别人不练54年那是没有，是达不到的，他体会不到的，我体会到的，我打出这个东西来就有可能会出现创新的东西，那就是我内心里出来的东西，最后就跟心法一样啊，我不敢说，我也不敢当我能创新，是发展是必然的。哎，所有练八掌老师，你刚练3-2年，你不可能提你能发展。你没有10年8年以上的人，不下苦功，你根本就谈不到你能发展。
1: 嗯。
0: 所以现在发展和创新呢，首先我创新在哪儿了？我的套路，我可以我自选权。

0: 手法都在赛场体现出来。
1: 嗯，
0: 原来是可以两分多钟，现在是一分半，缩短到一分半。那我就在一分半之中，我选择在1分25秒，我要打完这趟拳，我得把我最经典的东西融进去。那么我的身法的速度快和力量深，这东西呢是我自身练出来的，这也谈不上说发展创新。但是你人都没见到过，人认为你就是发展创新了，你功夫不到你创新不了，你也发展不了。所以我的看来呢，我有发展，也有创新。
1: 嗯，

硬嘛，你才能去对抗，是吧？比如说现在咱在那冷兵器时代，现在是现在甭说，咱倒不说这个，这是武德高尚，你不能去打人。一旦碰到坏的时候，

0: 哦，那传统东西就是传统，
1: 嗯，
0: 传统武术你不能给人改，
1: 嗯，
0: 哎，你也改不了，而且你改之后你对不对？你说对，老前辈不承认你也没用，
2: 嗯，
0: 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八卦掌专业委员会研究什么也是研究这个，哎，谁不能说现在我又多了一手，我少了一手，你剁不了，你少了可以，你剁不了，老师东西传给你都是固定的，这个框架都是固定的。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功夫深了，只比如我老师刘静茹啊，那是绝对的九段大师啊。

0: 包括影片的一代宗师这个章子怡这个，那这影片也出现那动作，可能包装可能还没有呢，是吧？他可能完成的动作出现了，那他有他电影的艺术在里边，是吧？你比如说一代宗师那个打那场戏，包括五行拳，包括崩拳，崩拳半步打天下，他就改成半步崩拳打天下，也可能反着说，是吧？你看那个走偏门抢功，我们叫游神掌嘛，就八卦人游死游龙，我们叫灵蛇入洞，那儿的名词就得改成偏门抢功，这都是导演决定的，所以他呢不能，人家不能照书照搬，一定有他自己的风格出现，这就算创新。
1: 嗯，
0: 电影已经创新了，已经发展了，就跟我们这是一样的。
1: 韩彦武表示，自己传拳40多年，门下弟子也有100多人，他对于八卦掌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八卦掌强身健体的功效比较明显，弟子当中有志于走向竞技舞台的大多下的苦功夫更多，自身提升的步子也就更快。
2: 很多的这个中国传统武术都很担心这个传承的问题啊，就是总是担心以后年轻人是不是不喜欢了哈。咱们八卦掌是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0: 我个人来讲，我这辈子都喜欢，到死我都喜欢。
2: 嗯，现在年轻人是不是也喜欢的也很多，跟随您练的也很多？
0: 可以这么说吧，只要跟我磕头的这些孩子，你看我交钱交了几十年了，从80年代收徒弟，现在没有一个断的，他没有基础病了吗？有病都练好了，他凭什么断？他喜欢的一发不可收拾，他不会断。
1: 嗯，
0: 但是说谁拿第一不第一先搁一边，他不，他有的不适合上赛场上去比赛去。
1: 嗯，
0: 但是他功夫不浅，这已经得到他们的，就已经得到东西了。比如说李志林吧，他不适合八卦掌的表演，他可能适合形意拳。形意拳不行，你可以适合螳螂拳，总得有一门站你身上。但是看个人的这意愿啊，我想给老师争荣誉，我上赛场拿了金牌，这是一种荣誉，是国家给他认可。
1: 嗯，
0: 你要是没有这个抱负的，没有这个拿金牌这个抱负呢，可能练功就不会那么苦，只有参赛的人才能苦练。
2: 那有一个目标去追求。
0: 对，这你必须有目标。
1: 嗯，
0: 你有目标你才能可以这么说，一年傻二年精，练功吧。开始傻子这么练，二年就精起来了，第三年呢，我就把那种喜欢的五体投地了，就像写这个书法一样，开始就横平竖直，是吧？我哥就是书法家一类的，那就一文二武嘛，我哥是练书法，那他有他的创新，字体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人自己写的一样的，所有书法家出手就知道是谁的字，是吧？所以你看一个字。

0: 层层就是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每人的身材也不一样。
1: 韩彦武直言，自己虽不能像师父刘静茹那样在八卦掌的理论研究方面著书立说，但也会把自己50多年以来研学八卦掌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0: 创新发展呢，那你的确得有点见识，你才能谈创新发展。比如将来我写书，现在我老是写书，一般人谁写？像我这水平，跟你说我写不了，但是呢，我也得把它写下来。

0: 把我看那么老，我觉得我跟四十岁都可以比，三十岁小伙子也可能跟我跟我比不了。为什么？他不想功夫嘛。
1: 嗯，
0: 哎，我的初衷就是这样的。
1: 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

0: 很多哈，
1: 嗯，
0: 你也可以聊一聊这方面。以前是一年四季都得往外跑。
1: 03年，
0: 嗯，
1: 2003年呢，我有这个机遇，因为那个跟我老师也学过拳，还有一个叫柳德明老师，
0: 嗯，
1: 他是福建人，他是万籁生的徒孙儿，他的老师呢是咱们北体大的老师，我们俩相识以后是通过跟老师学拳，我们俩是成为了好朋友。

0: 全都得扶，
1: 嗯，
0: 所以他这身体两下你没法出去。我老师有句话，我师爷有句话，你没有功夫到外头让人给打了，你卷铺子回家，你只能卷铺子回家。所以现在我孤身一人，我哪儿敢去？那会儿我去时候连一句英文不会，就背一个包，身上带了50块钱。50块钱呢，我到那个25块钱，从东直门到机场25吧，回来25，这。

0: 戏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即便是在海外传播八卦掌，韩彦武同样希望自己的外国弟子在竞技赛场上有所收获，这也是自己执教能力的一种体现。
2: 嗯，
3: 还有意大利叫丹尼勒，叫丹尼尔，意大利也是形意拳八卦掌螳螂拳的冠军，在这个台湾2013年的首届比赛，他拿俩金牌，我拿俩金牌，师徒二人一块参加比赛，给刘会长的面子，刘

0: 又上了四年，一共上了八年的大学的学习，
1: 嗯，
0: 还学庄子呢，庄子的还有老子这些他都学，起码是个中国通了。
2: 嗯，
0: 现在明年这个人来，将来你们要想采访，可以问问他。
2: 可以，
3: 好，
0: 这个意思。
3: 这是来船长，
0: 哎，就那叫丹尼尔这个人，
2: 丹尼尔，
0: 我去住他们家。
2: 嗯，
0: 这吴头什么的，这些人都知道他，
2: 嗯，
0: 拳打的不错，也得了几次金牌。
2: 韩彦武透露，在海外传拳，还有一点就是要有真功夫，西方人要拜你为师，都要跟师傅试一试手。这既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也是对传统武术拳师的一种实战考核。韩彦武直言，虽然武不可擅动，但是在西方传拳，首先就得把弟子打服。
0: 是，走世界，我那会儿不是说我想上出去看看玩玩，我对那没兴趣，我就跟外国人在一块儿能一块儿练拳，能把他们能给说服了。或打不
2: 住，
0: 嗯，
2: 主要是打服了。
0: 对，你打不住，人家不信你啊。嗯，太极拳那不就健身吗？只是推推手，推推手呢，他互相不伤。我们这打要不使点力度，你打不动他，哪一块都比我大。我身材1.67米的个，人都1.8米。你想想，汉斯，我有一个视频嘛，这么多年在公园教他，他推手就推不了我，因为这些巧妙，这个中国文化的巧妙，他们拿不到。
3: 嗯，
0: 你要打拳击，我打不了人家。
2: 嗯，
0: 所以呢，还有一个人是当年我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是以色列的，还以色列的，
3: 嗯，
0: 还跟我动手。后来那个王乐说：“你不要去，那跟老师，你这叫不尊重。”上。

0: 别的，就为我老师，我也得传下去。
1: 嗯，
0: 我老师90岁还传呢，是吧？带着徒弟们，这还到处走，这种精神啊，这种精神不是说你想怎么样，你不得不这么办。
1: 嗯，
0: 这弟子们，我想休息，有这帮徒弟我都休息不了。
2: 嗯，
0: 我想着他们，我让他们拿他们当比我亲儿子都好，儿子可能没那么孝敬，那徒弟高，徒弟好，所以呢，我也每天心情都是高兴的。
1: 嗯，
0: 我跟学生们练拳，每天都是高兴的，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1: 嗯，
0: 平时呢，我还游泳、打打乒乓球，这就是业余爱好。
1: 嗯，爱好非常多哈。
2: 对对。
1: 嗯，
0: 乒乓球东城区我拿第一。东城区
2: 啊，就您这小时候有跳水的那个基本功，那太厉害了。
0: 啊，跳水，我这那个前面是我们教练。
1: 嗯
2: 嗯。
0: 我们哥俩都跳水，后来都下队了，都奔武术去了。
1: 嗯
0: 嗯。
1: 刚开始说到这个练武时候的最初的目标就是能够拜刘老师为师，
0: 嗯，
1: 然后拜了刘老师之后的目标就是能够为老师拿金牌。
0: 对，
1: 现在的目标呢？
0: 现在目标呢，可以说不是小目标啊，
1: 嗯，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

搬到听听 FM 之后，雄鸡唱晓原有风格不变，还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股劲儿。与此同时，节目要大升级，体育评论性更强，观点更犀利，内容更新鲜，气氛更活跃。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观点犀利、爆款频出的新雄鸡唱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是简单换个地方，雄鸡唱晓从电波走向移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移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北京体育广播虽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雄鸡唱晓还要在移动互联网的新战场上

那同时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我们关注的主要内容，还是来关注中超的综合消息。成都荣城是四连平，继续领跑。另外呢，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咱们中国队呢也是非常不错的，获得了第四名。以及关注综合消息方面，清华附中卫冕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高中组的冠军。乒乓球这边可以看到，咱们新赛季的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是已经落幕了。王楚钦在赛后是接受了采访。同时亚运会也是临近了，霹雳舞的项目中国队的阵容也已经确定，还有像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队是夺得了两枚金牌。男篮这边还是有一些消息的，像北京北汽这边方硕的最新消息，以及洛夫顿等杰曼啊，这有六位外援离开了 CBA， 咱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也是 CBA 的最新动态了。看到很多家里人都在回顾早晨的雄鸡唱晓啊，说各位家里人好啊，最后一场节目了，早上还能见到。没错，金戈铁马是最后一场节目，咱们明天早晨雄鸡还可以再见到的。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可以关注在听听 FM 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最新直播，咱们家里人还在。

只能顶住一局比赛，最终1-3输给了对手，获得了世界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这个成绩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比赛开始之后，中队进入状态较慢，一传波动明显，进攻端也难以形成连续的攻势，分差被逐步拉开，16-25先丢一局。第二局中队及时调整了攻防的节奏，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庄宇珊和王皓谦轮番冲击对手的防线，双方全程紧要。

实呢，也让我们的老将吧，重新是把像凋零一战的老将重新回到队伍当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磨合。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李盈莹啊，包括吴梦洁这些主力的攻击性的球员啊，都是因伤缺。

连续击败了日本队和意大利队的巴西队。但是和土耳其队一样啊，同样被大家值得夸赞的就是刚刚提到的中国队，没获得奖牌还被夸赞，所以可见得中国女排的表现究竟有多出彩啊。另外还有奖金，比如说土耳其的夺冠奖金将近是700万，那排在第四名的中国队又能够排在多少呢？我觉得相比于奖金，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女排的精神，看到了在整个比赛一轮又一轮的过程当中，包括像面对美国队打出自己精气神的这种女排又回来了。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2025到2026全国青少年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昨天是在苏州落幕，清华附中卫冕男子组的冠军，保定一中是摘得了女子组的金牌。那不久前随着西班牙队获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佩德里也来到了现场助阵。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是国内举办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的校园足球赛事之一，代表着全国高中学生足球的最高水平。那在男子组比赛开始之前，就看到这佩德里和多位小球员啊还进行互动，还和队员们呢互换了球衣。此前一天呢，佩德里也是来到了苏超的现场，为苏州队和无锡队的比赛开球。清华附中和华南师大附中的男子组决赛呢，吴碧维在开场的第11分钟就抓住了对方防守的失误，打进了一个球。比赛的最后时刻，中国U17男足成员赵松元为球队锁定胜局。去年呢，清华附中是2-0战胜了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夺冠。看到下午进行的女子组的决赛，保定一中在上半场各入2球，4-0大胜了重庆29中，董子彦上演了帽子戏法。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新赛季的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昨天在大连落幕，王楚钦所在的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在男团比赛当中是以全胜的战绩收官。面对新赛制和年轻选手，王楚钦坦言自己处在状态的回落期，需要放低姿态去拼。那队伍呢也是6战6胜啊，他自己是没胜几场，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呢，王楚钦还有点自嘲啊。那这个赛季乒超联赛是效仿混合团体，采用15局8胜制，每盘比赛打满3局，每局比赛11分制，先累计赢得8局的队伍获胜。那在需要抢分的赛制之下，多名选手面对王楚钦采取是能拼一局是一局的拼杀战术。也看到第二阶段的比赛呢，将会在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行。王楚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要练练身体啊，好好调整，下面的比赛更重要，放低姿态，重新上路，将会以更开阔的方式奔赴下一场比赛。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的最新情况。

0: 及女单的亚军。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作为今年最后一项世界羽联超级一千的比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各单项决赛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国羽作为东道主依然展现了不错的状态，收获了两个冠军和两个亚军。混双赛场率先上演国羽队友之间的决赛，郭新娃陈芳慧对阵冯彦哲黄东平，双方苦战三局，郭新娃陈芳

0: 这种平和的心态，然后平常心去面对每一个对手每一场球。
1: 这肯定这个冠军是对我们对我跟方慧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最大的肯定跟回报，因为我们在这个出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太过于消极，更积极的面对，然后我觉得最终在我们就是战胜了这个困难，但这一刻我觉得肯定是给我们带来信心吧。
2: 女双决赛头号种子刘胜淑谭宁迎战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友，胜谭组合攻防流畅，在往前持续给对手施压，以21-14、21-19直落两局获得了胜利。胜谭组合赛后表示，
3: 那就是今天这关更是我们赛前没想过的，因为我们确实赛前来的时候不确定因素很多，但还是两个人困难当中去也要想办法去打，也不能说一直是保持只会打顺风球嘛，然后也会在困难当中去想办法，然后场上有不同的打法去限制对手，我觉得这次是会更丰富一些。
4: 我觉得还是忘掉之前的失利吧，每一场比赛都是全新的开始，我们也会为上一次失败的经验去做准备。
2: 女单决赛中，陈雨菲挑战日本选手山口茜，双方全场比赛对抗节奏紧凑，陈雨菲多次尝试调动对手，但关键分上没有把握住，18-21、16

前三的黎巴嫩、卡塔尔和共同组成了新的 F 组。那在新的 F 组当中呢，中国男篮是始终排名第五。中国男篮在第二阶段的第三个窗口期的具体赛程也可以为大家来看一下。像8月27号，这马上了，在下个月，正好距离今天还有一个月的整的时间啊。卡塔尔面对中国，具体的时间还没有待定，在八月还没有具体确定啊。8月31号，我们会对阵黎巴嫩，在今年的年底11月26号，中国会面对沙特有一场比赛，之后呢11月29号再面对黎巴嫩，在转年2027年的2月26号，中国面对卡塔尔，以及明年的3月。

的月薪水平，并且向外援正式的来发送书面合同，等待外援签字同意。那这里面就出现了问题了。新民体育已经报道了，上个赛季洛夫敦至少拿了200万美元，并且还有国内的品牌的代言，而他签约的欧洲球队的待遇也只有100万美元左右的一年合同。那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洛夫敦拒绝了 CBA 多一倍的工资去了欧洲，要么就是上海给他上报的合同比他在上个赛季实际获得的工资少了很多。很多家里人还在说，还是给咱们这个朋友们不断的来重复这最新的信息啊。像28号，没错，雄鸡畅想明天就会搬新家了，在听听 FM 当中我们还能再见到，欢迎大家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您可以下载之后就可以，我们都还在啊。另外关注一下霹雳舞这边的最新消息，这亚运会临近之后，霹雳舞呢也开始进行最新的征战啊和选拔了。那经过3站的选拔赛的激烈角逐，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项目中国队呢也是最终确定了参赛的阵容。女子方面，2025年世运会世锦赛冠军郭普和杭州的和这边的有一些这个球员啊，有一些运动员也在这里来为大家进行确定。因为在整个的霹雳舞项目当中呢，还是需要非常多技巧的。比如说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刘青一也是获得了参赛的资格。那男子组经过3站的鏖战，最终是由

0: 本物标洞，那通过金属框作为终点，并利用一些自然地形障碍来增加挑战性。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北京 Hole in 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白帆。首先是让白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嗨 ，Hello， 大家好，谢谢陈老师今天邀请我来做这个节目啊。

0: 孩子，甚至有些人说周末我好不容易我有时间了，我得去干点我自己想干的事儿。所以拿出半天来去做体育运动，对大家来讲还是需要，它是一个门槛的。但不过我觉得还好在哪儿呢？首先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就是我刚才说青少年其实是一新的在崛起的一个势力。
1: 是的。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一般啊，家庭的整个认知水平、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会越希望孩子至少在周末有一个很整的时间去做户外体育运动，任何项目都可以。那么他们也不希望去让孩子有更多的就因为体育应试的压力去专门去做简单的跑跳投，他们希望有一些体育项目，比如说滑雪，比如说网球，比如说现在跟我们练肥高的这些小朋友的家长，他们都是会觉得，哎，我希望孩子将来，哎，有这么一项技能，他喜欢，能够坚持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因为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全年龄段适用的项目。我们最小的6岁，刚刚小学一年级，他跟我去年玩的时候还没上一年级。像海南的有75岁，我们这边东方太阳城的有一个老先生，上次比赛还拿了一个60组冠军，78岁，打得非常好。就他是一个跨龄的这么一个跨代际的这么一个项目。那我们的俱乐部也很有意思，25年开始，因为我们有小朋友在玩，或者因为有我们的这个中年盘友在玩，他的老婆孩子上面岳父岳母一家三代，祖孙三代一家4-5口都在俱乐部注册了会员，一比赛大家刷分别去不同的
1: 组别
0: 对，不同的组别。以前说了不行，我得给我儿子背包啊，但是给儿子背包就生气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你朋友打不好，你看你家里人打不好比你还着急嘛，对吧？你看孩子打不好比你自己还着急。说行，这回我自己也打比赛了，我不用生他的气了。
1: 开始生自己的气了。
0: 对，生自己气了。对。所以呢，摩登10是一个很好的群体。在国外其实也能看到这个比赛对高龄选手是很友好的。我们刚从亚洲巡回赛回来，你可以看到啊，国外的比赛有40、50、60，甚至有的比赛有70组，就是他是70岁以上，而且不单单是只分这个年龄，他们有职业60、职业70组，30年前、40年前已经开始打职业了，这个咱也确实比不了。因为这个运动在国外发展的时间确实比较长。
1: 既然在您的这个俱乐部里面既有广泛的青少年群体，也有不少高龄玩家，包括78岁的老先生还在坚持的参与，那作为俱乐部的主理人夹在中间，会不会多多少少有些担心呢？虽然说这个项目它的运动量不算特别大，但是真的挺耗时间耗体。

0: 很有特点，对吧？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业余玩家，很多都是爱好者，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去做体育运动，那我们只有周末的时间，所以大家就把时间比赛全都集中在周末。现在昆山是国内目前做比赛做得比较好的，昆山益汾阳俱乐部在他们的主场在这个昆山市的生态森林公园，他们的大型的比赛基本上都在长假，小长假或者大长假，
1: 嗯嗯，
0: 哎，清明、五一、十一，这样的话其实更容易让大家去参与。那么很多其他的地方的赛事呢，基本上也就是找一个假，毕竟是有限的嘛，就找一个周末，然后周五的时候算场地开放，大家呢一般就请一天假，周四完事儿下班，周五先开过去，或者是坐飞机坐高铁过去，走一走场地，周六周日打两天比赛，三轮回来。现在目前只能这样。尤其26年，我们马上要在国内举办一个，我们管它叫场地巡回赛，就是各地的俱乐部和大家比较认可的场地，我们等于是民间的组织起来要去办这个比赛，我们就会把它办成两天的两轮的，它叫 tee time。T 就是开盘的那个开盘区 time 的时间，它是一个轮流发盘的概念，就是大家每十分钟发一个组，这个每个组四个人都在一号洞开始开盘，然后顺序的打到十八洞打下来，基本上2.5小时到3个小时，啊，从早上8:30开始发车，我们就发车一直发到大概下午2:30，然后这样的话5点就打回来了，这么一个状态，这样大家会轻松，同时更好的让大家能够享受生活。因为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盘友在出去比赛的时候都是带着家人，不希望把时间全都耗费在咱们说飞镐场上，对吧？我们也可以每天一轮2个多小时打完之后，上午或者下午安排一下出去玩，晚上一起吃吃饭，带着家人去逛逛，那它其实也是很好的跟旅游去结合的这么一个点。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和大家继续聊聊制准飞盘。那现在白老师呢，是作为北京 Hole in 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这个俱乐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呢？
0: 因为温玉和啊，其实是2022年的年初啊，我们跟温玉和公园的一个。里面的一个营地，它在朗坤自在营地最开始结合起来，2023年3月份我们正式的把这个场地合约签下来，
1: 嗯，
0: 然后找了一小片区域放了9个移动框，折叠的框，那你可能也都见过，
1: 嗯，
0: 跟那个把伞
1: 软的，
0: 对，一撑就往那撑住了，当时那些框还买的都是进口的框，一个框1800块钱，比现在的这个固定框还贵，
1: 嗯，
0: 这个框放进去之后成了我们管家的温玉和最早的飞盘高尔夫的一起，那么我们也管它叫温玉和老九洞。然后在经营了大概到5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九洞不够了，太短了，所以我们

我们有跟飞盘完全不相关的一些软件开发的业务，所以相当于我们团队啊，包括我的合伙人，是拿我们软件开发这边的收入，一直在补贴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而且我们不是说把它当副业玩玩，是真希望能够把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推起来，无论是赛事、场地运营、教学，还是未来的这个装备供应链，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做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够为爱发电，或者用这个情怀一直去做这个事情，必须得找到一个最终能够商业化的路径。这个也是目前温榆河在全国飞盘高尔夫俱乐部里大家很。

0: 很容易打到人，
1: 是看开盘，
0: 对，就那下大家觉得很刺激，说哇，这个盘这么小，塑料片子能扔80米90米啊，那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对，
1: 做这个项目也不挣钱，真的是因为热爱，那图点什么呢？
0: 就是目前肯定是赔钱的，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国内现在目前所有的俱乐部都在投入阶段，因为这个行业目前在国内的发展阶段就是投入阶段，所以这个从整个商业规律上来讲，你是躲不开的。
1: 嗯，
0: 一定是希望

0: 内界外，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境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不到月里

通勤路上，晨跑途中，早点摊前，只要打开听听 FM， 还是属于体育迷的一方天地。不止传递比分，更传递着赢球的狂喜，输球的遗憾，绝杀的窒息，还有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赛场内外的八卦。所以请一定记住，地儿换了，热爱不断。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搬到听听 FM 之后，雄鸡唱晓原有风格不变，还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股劲儿。与此同时，节目要大升级，体育评论性更强，观点更犀利，内容更新鲜，气氛更活跃。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观点犀利、爆款频出的新雄鸡唱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

一些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在家里呢，如果说您家有这个花盆啊、托盘、凹槽这种小积水啊，一定要及时的清理，不然的话会容易形成这个蚊虫的滋生的这种条件。

那同时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我们关注的主要内容，还是来关注中超的综合消息。成都蓉城是四连平继续领跑，另外呢，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咱们中国队呢也是非常不错的获得了第四名，以及关注综合消息方面，清华附中卫冕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高中组的冠军。乒乓球这边可以看到咱们新赛季的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是已经落幕了，王楚钦在赛后是接受了采访。

1-0小胜重庆铜梁龙，辽宁铁人是0-1不敌青岛西海岸，云南玉坤4-3战胜了深圳新蒙城，山东泰山这边是1-2不敌河南队。啊，陈明迪说了，后面这国安啊，连续两个主场拿分的好机会。那确实，因为昨天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国安来说，其实赢面还是非常大的，还是非常的遗憾和可惜啊！这场比赛如果说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话，没准还真就拿下来了。当然，现在可以看到整个中超联赛的积分榜，咱们这边呢是23分，排在第8位，而第7位的浙江队和第6位的山东泰山，全部都是24分，跟我们其实也就一场的差距。第5名青岛西海岸28分，大连鹰博和云南玉坤包。

确实，其实我们要关注2026赛季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决赛，土耳其3-1逆转战胜了巴西队。当然我们是获得了第四名。决赛呢，也有很多家人在关注啊。土耳其女排也是时隔3年再次夺得了世联赛的冠军。那巴西女排是连续5次决赛失利，始终是无缘世联赛的冠军。当然，接下来的比赛还会继续，像中国队接下来的情况如何，以及我们整个世联赛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包括接下来在面对亚锦赛会不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我们也是连线了刚刚为我们发回报道的记者李维。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2025到2026全国青少年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昨天是在苏州落幕，清华附中卫冕男子组的冠军，保定一中是摘得了女子组的金牌。那不久前随着西班牙队获得了

赛事之一，代表着全国高中学生足球的最高水平。那在男子组比赛开始之前，就看到这佩德里和多位小球员啊还进行互动，还和队员们呢互换了球衣。此前一天呢，佩德里也是来到了苏超的现场，为苏州队和无锡队的比赛开球。清华附中和华南师大附中的男子组决赛呢，吴碧维在开场的第11分钟就抓住了对方防守的失误，打进了一个球。比赛的最后时刻，中国 U17 男足成员赵松元为球队锁定胜局。去年呢，清华附中是2-0战胜了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夺冠。看到下午进行的女子组的决赛，保定一中在上半场各入两球，4-0大胜了重庆29中。董子健上演了帽子戏法。

需要放低姿态去拼。那队伍呢也是6战6胜啊，他自己是没胜几场，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呢，王楚钦还有点自嘲啊。那这个赛季乒超联赛是效仿混合团体，采用15局8胜制，每盘比赛打满3局，每局比赛11分制，先累计赢得8局的队伍获胜。那在需要抢分的赛制之下，多名选手面对王楚钦，采取是能拼一局是一局的拼杀战术。也看到第二阶段的比赛呢，将会在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行。王楚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要练练身体啊，好好调整，下面的比赛更重要，放低姿态，重新上路，将会以更开阔的方式奔赴下一场比赛。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的最新情况。昨天2026世界羽联超级1000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常州迎来了决赛日。那这一站的赛事，中国羽毛球呢是表现不俗，拿下混双

0: 苦战三局，郭新娃、陈芳慧2-1获胜，成功拿下冠军。冯彦哲、黄东萍收获了银牌。对于第二次收获超级一千赛的冠军，郭新娃、陈芳慧说：“
1: 我来说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已经拿到过之前全英的比赛冠军，但是可能这一次

0: 比赛都是全新的开始，我们也会为上一次失败的经验去做准备。
1: 女单决赛中，陈雨菲挑战日本选手山口茜，双方全场比赛对抗节奏紧凑，陈雨菲多次尝试调动对手，但关键分上没有把握住，18-21、16-21、10

并且还有国内的品牌的代言。而他签约的欧洲球队的待遇也只有100万美元左右的一年合同。那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洛夫顿拒绝了 CBA 多一倍的工资去了欧洲，要么就是上海给他上报的合同比他在上个赛季实际获得的工资少了很多。很给咱们。

节目的最后呢，还是看看大家的评论啊。很多家里人也说了，不要伤感啊，没问题，咱们明天呢就转战到听听 FM 当中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这儿听啊，我们也在这儿等待着大伙儿。很多家里人也发来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啊，看到这照片确实是有很多的回忆涌上心头。但是呢，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体育资讯，带来更加精彩的体育评论。希望大家伙关注雄鸡唱晓，每一个主持人都在听听 FM 雄鸡唱晓当中等待着大家。那各位家里人，咱们明早再见。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4: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3: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4: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

累了，不中用了，这里就交给你吧。丁水说，老人家，您是累了，先歇歇，我来指挥活。好啊，这里险情太大，人堵堵不住，你看土马上来了，等土一到啊，你就指挥往下扔。啊，往下扔，那下边的人呢？孩子，他们下去还能活着吗？只要保住大堤，我们的性命算得了什么？这孩子，你一定要指挥好，一定要看住这决口被堵住。堵住后啊，你回去见到陛下，说他代叔不能伺候他了，让他多多保重。说完这话，还没等定水反应过来呢，小夸父双脚用力，纵身也跳进水中。啊，老人家，定水一把没拉住，人已经跳进去了。定水真是撕心裂肺啊，巡营人一看，营长下去了，那么大年纪都下去了，咱们还待着，一个个扑通扑通全跳去了。堤上最后就剩下了定水和举火人。再看决口水中露着的人头，石墨石漏飘动着，像海草一样一簇簇人的头发。就在这阵儿，增援的人来了，土袋子装好了扛过来，在水中的大树用力把头探出水面，向岸上喊，

必顺。天光大亮，大禹、镐头、有约、令小义等人都急着给于顺报平安，于顺这一晚上也没有睡呀。在另个地段上寻堤，一看黄河水大幅度回落，险情已过了，开始查点人数。这晚上啊，损失个不小啊。邹大牛报告，岛区营损失27人，方回报我们营损失31人。接着没声音了，三个营啊，那个呢？正在琢磨，哎，定水来了。只见定水从南面河堤上走过来，一共是两个人，前边定水，后边是举火的。两个人来到于顺跟前，扑通一跪：“陛下，堤巡营寻堤百里，虽然多处有险，都已经补救，损失南岸19人，奔党营81条汉子全部殉职，他们用身体堵住决口，不辱生命。”狄宣营头领带水包。

你就没有防备他这一手呢？定水呀、啊，戴大叔，大笨当弟兄们，你可疼死我了！于顺泣不成声啊，众人没有不掉泪的。后来伯夷过来了，陛下，我看应该好好祭奠祭奠他们，安排后事。如果有家眷的，给他安置好，死者应该柴祭。好，就这样，用最高的祭典礼在岸边进行柴祭，大火呼呼地点起来了，把祭品抛入大火中。帝顺站在最前面，再次的跪下，后边众人也跟着磕头，齐声嚎啕，万人痛哭，是惊天动地。大水被制住了，为了纪念这百名壮士，于顺下令封着百名壮士。

再说了，又没有明显反叛之象，出师征讨不行，出师无名啊。嗨，算了，反正你丹珠都六十好几了，万一哪天阳寿到了自然死亡不就没事了吗？何必打他呢？让尧帝难过。又过了几年，女皇已经去世了，尧帝的其他妻妾也都老死了，自己觉得独居平阳太寂寞了，想起少年情景，人老思归故土，就离开了平阳，移居到陶都。不久天下出师了。怎么了？那个丹珠这几年可没老实，一方面继续屯粮训练军队，一方面和三苗乌之奇等人勾结在一起，还有欢兜的旧部。他一看时机成熟了，组成联军，马上要北上抢夺地位，这要造反了。大禹知道消息吓了一跳，急忙报与天子。天子帝舜一听非常着急呀，如果讨伐尧帝怎么办？干脆就请他出征吧。尧帝多大了？年过百岁，但是耳不聋眼不花，老头越活越精神。这一天他正在陶都养老，他的姑爷于顺来了，说三苗族又造反了，请你老人家和我一块出征。他这么一说呀，尧帝就明白了，三苗造反，嘿嘿，还不如说丹珠造反呢，叫我去，名义上是让我督军，实际就是叫我处理这件事儿，也叫猪看见我不敢向前，瓦解三苗联军。嗯，好吧，去一趟吧。不过军中一切事由你解制，我呀就跟你走一趟。好啊，老人家，您辛苦了。就这样，由唐

0: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

0: 例子啊，就是在运动当中甚至是一口水都不喝的朋友，当然呢也有那种不停的喝，又或者说是一口气喝好多的，这些朋友呢都各自有各自的道理，不过这些道理是不是真的是科学的，是正确的，我们都需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听张老师和大家来解读一下啊，我们人为什么要去补充水分，好不好？张老师。
1: 好的好的。首先呢，其实就是水对我们人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我们这个水分占成年人体重的60%-70%，那么对于婴儿来说呢，这个含水量，婴儿的身体的含水量

0: 的最好的作用。
1: 对，之前我也听到很多说法啊，说一般我们这个每天保证八杯水，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0: 对对对，
1: 不管男女。
0: 它不仅使我们这个皮肤啊看起来更水润，
1: 嗯，
0: 同时呢，这个水还可以使我们身体内的各个关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关节囊液啊，
1: 嗯，
0: 滑膜液啊，得到一个补充，这样呢，就是各个关节活动起来的时候，它还不会有那种僵硬感，
1: 对，
0: 或者是那种干涩感，或者是那种卡顿的感觉啊。这个也是说我们这个水是体内的润滑剂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对，也不那么容易受伤了，
0: 对对对对。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补水很重要，就是说水是世界上最廉价、最有治疗这个力量的一种奇药，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是矿泉水和电解质水的保温、保健和防病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1: 嗯，
0: 主要就是因为水中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比如说我们感冒发热的时候，多喝开水能够帮助发汗、退热，
1: 嗯，
0: 冲淡血液里细菌所产生的毒素。
1: 对
0: 对，然后同时呢，这个小便增多有利于加速毒素的排出。
1: 嗯，是。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有强烈的感受啊，我们从小但凡只要生病了，可能最常听到妈妈说的一句话，多喝水。
0: 对，
1: 你有的时候说的更夸张，狂喝水。
0: 对对对，
1: 就是恨不得刚喝完一会儿，五分钟十分钟以后还得再喝一大杯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就可见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廉价但是最有治疗力量的这个奇药的这个名称啊，对于他来说我觉得是一点儿都不夸张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当然呢，我们也通过刚才张老师的这个介绍感觉得出来，水对我们的这个生命来说，对我们的生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啊，我们在日常的一些活动当中，尤其是我们在运动当中啊，是我们今天强调的和大家谈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补水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啊。
0: 对，
1: 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运动前中后这些不同的时段我们怎么去补水，
0: 嗯，
1: 另外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补什么样的水，还有呢就是要和大家来谈一谈那几种啊例子，比如说有的人认为我补得越多越好啊，或者有的人认为我一次补很多呀之类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科学的正确的，对不对张老师？
0: 嗯，对对，其实主要是这样，就是根据世界运动领域的这个权威机构美国运动医学学院将这个补水的原则呢概括为以下三点。
1: 嗯，
0: 首先是说运动前两个小时要喝大约500到600毫升的白开水。
1: 嗯，
0: 这是因为呢，就是运动前补充水分可以提高机体的调节的这个热调节的能力，同时呢降低运动中的这个心率，而且呢提前两个小时补水可以给肾脏代谢充足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将体液平衡和渗透压调节到最佳状态，
1: 嗯，
0: 有足够的时间使多余的水分从体内排出。
1: 对，嗯，你看他给我们留的这个时间啊，运动前两个小时。
0: 对，对，
1: 还是富余量挺足的。
0: 是的是的，嗯，
1: 但是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可能考虑不到这么远。
0: 对，
1: 往往是运动前如果我觉得很不错的半个小时啊，它能补不少的水，
0: 嗯，
1: 但是如果像有的朋友觉得运动前半个小时就补500-600的话，那真的是量有点多了。
0: 是的，
1: 啊，没有办法去平均的让身体承受，
0: 嗯，
1: 啊我们一下补充的这么多水分啊，它能更好的去分解啊，去消化呀，啊，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是应该在运动前两小时把这500到600毫升的白开水进行一个适当的多频次的
0: 对对
1: 这种补充。
0: 对, 对, 对，
1: 这一点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在运动前半个小时喝了500到600毫升的水，你会在运动的时候就觉得你的这个胃啊，
1: 对，很难
0: 受，水的声音
1: 咕咚咕咚，
0: 对，
1: 甭管做什么运动你都会觉得有一种胀胀的感觉。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并不舒服。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才强调这个运动前两小时，
0: 嗯，
1: 我们就应该要开始着手进行补水的这些安排了。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大家会觉得啊，我这个运动啊不就是我运动当时的这种状态啊，或者说这些效果啊，
0: 嗯，
1: 实际上啊通过我们这么多期的节目和大家的介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运动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当时的这种孤立的状态。
0: 对，
1: 一定是和前面中期和后期有很大的联系的。
0: 是的是的，
1: 啊，不管是说我们今天提到的补水，还是说我们在运动

0: 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会觉得虚弱无力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心慌的感觉。因此呢，说这个去运动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最好带一个保温杯，然后呢按比例冲好淡盐水，即使不感到口渴，最好也是在每隔20分钟左右的时候喝一两口，然后呢平衡体内的这样的一个汗液流失，避免呢因脱水给人体带来这样的一些损伤。
1: 对，而且刚才我们也听张老师提到了一点嘛，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汗一定会增多，而一出汗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盐分
0: 对
1: 就会很快的流失。
0: 对，
1: 所以说运动，尤其是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超过1个小时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补充一些淡盐水了啊，因为这时候我们的这个盐分就要慢慢的会流失的比较多了。
0: 是的，
1: 如果还一味的只是补充一些我们说的白开水啊，或者我们大家在叫的通俗一些，我们再补充一些白水的话，那就不够了。
0: 对对对，
1: 水分再多，可能它也不能够起到我们需要的一些这个作用了。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而且还会带来刚才提到的低钠血症的这个
0: 对对对
1: 问题。
0: 对，
1: 所以这点呢，给大家做一个提示。而且呢，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淡盐水啊，又或者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也会比较喜欢选择一些运动饮料。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也是相通的。就是运动饮料同样也是起到了这种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
0: 是
1: 啊补充我们身体内流失的这个钠呀，以及我们会说到的这个
0: 矿物质
1: 啊，所以说补充这些运动饮料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那当然还有一类，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一点啊，就是外国朋友呢比较喜欢喝冰水。

0: 人体的一些健康啊，运动人体的这个在运动之后的这样身体健康。
1: 嗯，对，就是这一点啊，我们觉得大家应该有更多的了解。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来说，会觉得比较有趣的。好，那以后我去健身的时候啊，我要带3杯水。
0: 对，
1: 对，我健身前呢。当然这个也许我可以在家先补充好了，因为2个小时之前嘛，
0: 对对对，
1: 我可以先把它调整好。我要补充的是500到600毫升的白开水。
0: 对
1: 啊，到健身中的时候呢，我需要补的是这个淡盐水了。
0: 对
1: 啊，那我那时候也要带好这个淡盐水。其实它对于这个量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0: 它就是说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取决于你个人自己的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只要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每隔20分钟就要喝一两口，
1: 对，
0: 不渴也要喝。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如果在今天的运动量如果达到了中等强度以上了，那什么是中等强度以上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个如果是心率的话，心率已经达到了你的这个220减去你的这个年龄。然后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差乘以70%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你的最大心率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比如说，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补充150毫升的水了，对，如果是说我们今天只是一个中等偏下的这样的一个强度的话，而且天气不是很炎热的情况下，那么只需要就是说在过程中补充1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是说，我基本上在运动过程中可能会补充500毫升的这个淡盐水。
1: 哦，
0: 对对，
1: 就每隔20分钟左右，
0: 对对对，每隔
1: 补充一次，
0: 对对，补充一次。
1: 对，
0: 准备500毫升，但是可能最后还会剩下150左右这样。
1: 对，反正就是我们的这个准备的量差不多，应该也和我们之前
0: 对
1: 刚才提到的就是500、600毫升，应该是一个差不多
0: 的
1: 量。
0: 是 的
1: 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运动结束之后呢，这回要补的是甜水了。我们1:1.5的这个比例呢，给自己的这个白开水当中加一些糖。
0: 对，
1: 当然运动饮料也是可以的啊，根据自己的意愿我们来去选择。但是就是给大家要做出这方面的一个科学的介绍。我们不是说像有的朋友认为的啊，我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我都喝白水不就可以了吗？我这应该也算是比较科学，不是刚才张老师说的我又是喝咖啡了吧，或者说喝茶了吧，或者说又是喝很刺激的这种冰水了吧。
0: 对，
1: 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水进行一个更科学的划分啊。这个运动饮料的问题，因为刚才也曾经提到过啊，现在在市面上啊，关于我们运动当中可以补充的这些运动饮料呢，其实是非常多的这种种类。那大家该如何去选择？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其实并

0: 大家可能并不是非常了解，
1: 是
0: 啊，所以我们需要和大家来谈一谈关于这个运动饮料的选择，好不好，张老师？
1: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们要先确定自己是哪一种，这个从事的哪一种锻炼。

0: 推荐，耐力型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水的推荐呢，比如说如果你的运动时间比较长啊、比如说像很火的这种半马全马
1: 啊、
0: 那么时间其实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
1: 对，
0: 对于这种耐力型的这样的一个长跑的爱好者来说，我们就建议他呢，因为在运动中会造成大量的这个钠离子流失，不管是在什么季节进行的这样一些长跑的活动，都会造成身体大量钠离子的这样流失、
1: 嗯、
0: 刚才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了，如果血中的这个钠离子大量丢失之后，就会出现低钠血症。
1: 对
0: 啊、对，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无力啊、虚脱呀、流汗呀等等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说在这种运动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过2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建议大家要补充的是这种含钠量比较高的这样的饮料。对，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这种饮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营养配料表里面，
1: 对，
0: 会有一个这个钠的成分100%多少，
1: 对
0: 啊、那么我们就是会选的稍微高一些的。
1: 如果实在自己判别不了这个高不高，两瓶拿着对比一下，
0: 对对对，
1: 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谁的某一种含量
0: 对
1: 更高，
0: 对
1: 啊，那大概就有一个方向，有个选择了，
0: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饮食，比如说在餐前啊、在运动之前，或者是这个吃一些就是含盐分比较高的一些食品，
1: 嗯，
0: 比如说女孩都喜欢吃的那种话梅。
1: 哦、
0: 其实它的盐分非常高啊、你可以看一下配料表里，比如说它的含盐量达到134%这样子啊、非常恐怖，含一两颗就很有效果，
1: 对
0: 啊、对，这样，然后又其实也不是特别会长胖嘛，所以两个方法就是在运动之前，你可以在通过一些零食来补充这个钠离子、
1: 嗯，
0: 那么呢，也可以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用拿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含钠比较高的运动型饮料。
1: 啊、对，就是对于我们的这种耐力型的运动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含钠离子比较高的运动饮料。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一点需要大家去注意啊。
0: 是的，是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这种关于耐力型的运动是如何选择运动饮料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这个力量型运动人群
1: 啊，
0: 也就是说，简单讲就是喜欢撸铁的，
1: 哎，对对，
0: 撸铁的，
1: 增肌的，
0: 对，增肌的这种。

0: 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汤圆。那么如果是动用到肝脏的这个汤圆之后呢，那显然就是说你的身体已经到了就是用储备粮的这个阶段了。
1: 对
0: 啊，实际上是对于身体来讲是一个有很大压力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比较危险，需要敲响警钟
0: 的
1: 那种状态了
0: 啊。所以我们就说需要呢，就是要再额外的补充一些糖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饮料啊，比如说这种功能性饮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有一栏叫这个，就是营养配料表里有叫碳水化合物。这个碳水化合物呢，实际上相当于是糖的这样的一个储备的一个量，
1: 对，
0: 我们可以选择高一些的。比如说每100毫升里可能有8点几克，或者甚至10点几克这样的。但是可能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我喝酸奶也一样啊，酸奶100毫升里有13.8甚至14点几的这种。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运动的过程中去喝含有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些饮品。因为会造成这个，会产生在胃中产生一些气体，会让你觉得胃胀，然后呢会这个尤其会影响这个膈肌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膈肌是将人的这个

0: 水分却没有达到我们需要配合的这个量的话，这种假型的兴奋可能会造成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啊，我一直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可如果身体当中水分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含量不够的话，
1: 对，
0: 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运动损伤的发生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张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2: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7: yeah.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在运动当中如何补水。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谈一谈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我们在补充水分的过程当中啊，还会有一些小小的误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例子，我在运动锻炼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不渴，所以我就不补水。
1: 对，
0: 又或者说是好渴，我一次喝好多，咕咚咕咚咕咚的，就听吧，感觉这个人他一次喝了半杯下去啊。
1: 是的是的，
0: 看起来真的是补了不少。
1: 是 的, 是的，
0: 到底能不能全补进去我们另当别论。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例子还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在健身房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补水的不同的做法啊。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些做法是不是正确。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实际上就是关于补水啊，我们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大家避开的。比如说像刚才孟莹说的，到了很渴的时候才会想到说我去该喝水了。人体如果出现了，就是首先我们如果感到嘴角有一些干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缺水已经达到了你体重的4%。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轻度缺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不要等到，很多人说我觉得我口渴了，就是口渴了之后哎，我才想去喝水。
0: 对，
1: 这个时候油
0: 是不是有点干。
1: 人每天，成年人的话是1500毫升，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季节，成年人的话不分性别这个的情况下，每个人每天要补充1500毫升的水是一个基数
0: 啊。我们才可以叫收支平衡嘛。
1: 对
0: 对吧，
1: 对，收支平衡。然后呢在夏天的时候要达到2500毫升，
0: 更多了。
1: 对，是更多。对对对，冬天的时候2000应该差不多了。应该差不多。如果是说你没有从事这种重体力的活动的话，如果要是说运动起来的话呢，运动的时候要补充的话，那基本上是达到可能会夏天的时候会达到3000毫升这样子。
0: 要更多一些。
1: 对，要更多。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说，就是说补水不管是运动人群还是非运动人群都要注意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对于运动人群来说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在补水的这个问题上，就是说你在不运动的时候尽量就不要选择这种功能性的运动饮料。
0: 对，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有一些朋友

走出小区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一个妈妈给她的一个女儿，大概那个女孩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买了一瓶功能性饮料，那个味道应该是挺好喝的味道，啊，对，小女孩特别开心，但实际上就是说，她这个年纪啊，就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没有从事任何过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的一个条件下，喝这样一瓶功能性饮料，我们认为呢是说，还是喝白开水好，啊，虽然这功能性饮料就是很甜，啊，味道也很好喝，啊，小朋友都很喜欢，但是因为什么不建议他喝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运动或者运动量不大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电解质没有通过汗液排出，那么这个喝过多的这个运动饮料，就会使我们身体这个吸收。

0: 酸气，含有咖啡因，含有酒精，含有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些液体。
1: 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啊，
0: 对，我们刚才在上一节的时候提到了一些。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碳酸气会引起胃部的这个胀气，
1: 对，
0: 还有不适，然后呢妨碍我们这个膈肌的这个活动，同时呢还会使这个胃酸降低，引起消化的这个功能。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咖啡因还有这个利尿。

0: 现啊，都会影响你的这个运动表现。
1: 对
0: 对，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嘛，啊，这个提到含酒精的这个饮品的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我在运动中肯定不能喝，但是有不少的朋友喜欢这样，运动完了几个朋友一块去撸串儿，
0: 嗯，对
1: 啊，那撸串儿的时候我得来点啤酒啊，
0: 是
1: 啊，或者有的人可能还得再喝点白酒啊，
0: 对。
1: 那其实也是不要的啊，
0: 对，
1: 明明是刚刚进行完一个很健康的
0: 健康的
1: 一个生活方式啊，完了之后呢又配合上了一个不是很健康的饮品的话，
0: 对，
1: 那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运动收效也就会差了不少。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对，这点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关于补水的问题啊，就是不要忽视运动饮料中的这个热量。大家看一下这个配料表，配料表中会很清楚的显示这个每100毫升的热量是多少，大家注意看是每100毫升的热量是多少，
1: 嗯，
0: 而不是说每500毫升的热量是多少，因为一瓶饮料基本上就是500毫升嘛，
1: 对，
0: 所以你要这个每100毫升的热量乘以5才是你这瓶饮料的这个热量，
1: 我真正吸收到体内的，
0: 对对对，我简单讲哈，就比如说我们每跑1公里实际上我们消耗的是70大卡，
1: 嗯，
0: 就是你在跑步机上也好，在户外也好，挥汗如雨的这个情况下，你跑了半个小时，你的这个一般来讲半个小时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的速度就是在3公里到4公里左右，那你可能跑了4公里，假设我们跑4公里的话，也就无外乎消耗了不到300大卡的这样的一个热量，那么你这一瓶功能性饮料下去之后呢，它显然已经达到了把你整个

0: 如果剧烈运动的时候饮用了大量的水，会使胃部膨胀啊，刚才我们这个也讲过了，
1: 嗯，
0: 而且使胃酸的浓度降低，影响消化机能，并且呢，这个剧烈运动之后啊，由于这个体内的盐分大量的排汗而消耗较多，所以呢，就是大量的喝白开水并不能补充盐分，反而会使这个血液的这个渗透压降低，
1: 嗯，
0: 影响这个体内的水盐代谢的平衡。除此之外哈，最重要的是运动之后心脏的活动依然很剧烈，如果这个大量的喝水会破坏了这个血循环的这样的一个量，从而增加了心脏的负担。所以说我们说运动后补水的时候不要这个大口的去喝，
1: 嗯，
0: 而是应该小口的去饮，
1: 对
0: 啊，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对身体比较好的。
1: 嗯， 嗯，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治医师王瑞清王主任跟我们大家去介绍一下吧啊，过量饮用碳酸饮料也好，或者说代称的甜水饮料也好啊，给我们的身体一般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3: 嗯，好，我们说到甜水饮料呢，我是需要去补充一下什么叫甜水饮料，
1: 嗯，
3: 哈。那么甜水饮料呢，大家可能认为就是喝糖水啊，喝蜂蜜水啊，或者放糖啊才叫甜水饮料。
1: 对对。
3: 其实呢要广泛的多，因为只要是饮料我们可能都会增加不同程度的这个糖分在里边。
1: 哦。
3: 对。那么现在可以说市面上的这些糖水饮料呢，有的是碳酸饮料，
1: 嗯，
3: 还有风味饮料。还有呢，有功能饮料，
1: 对对，
3: 还有的有咖啡饮料，还有茶饮料，还有乳酸饮料，这种含乳的这种饮料，
1: 是的，
3: 很多的这种饮料，
1: 太多了。
3: 对，
1: 对，
3: 然后孩子们又觉得，哎，这不是很有营养吗？我喝果汁啊，我喝奶呀，
1: 对啊，
3: 酸奶饮料啊，
1: 乳制品的吗，啊，
3: 对，感觉都在补充营养，但是呢，却忽略了它里边含有的糖。所以我们在看在喝这种饮料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说明书里边是否含有糖，
1: 就它的那个配料表里，
3: 对，配料表里边还有糖，
1: 但我觉得大部分饮料里基本上全都有，
3: 对对，哦，即使我们说的是冰茶呀红茶呀这种，哎，它也是有糖的，
1: 就特别有意思。今天早上我还跟我一个同事，我们俩在，嗯，就说要不要喝这个饮料，因为的确又是一个没见过的品牌，然后就说，他说里头有糖我不喝，我说我给你看一眼，
3: 嗯，
1: 然后看了半天我说，哎，冰糖算吗？他说那当然也算了，就是你真的就感觉好像没有不含糖的饮料。
3: 对，
1: 哦，
3: 对，是的。而且这个糖啊现在已经是可以说是比烟还要广泛，
1: 对，
3: 还要对人体有危害的。其实我们就叫糖瘾，跟烟瘾是一样的，
1: 就是，已经泛滥于我们的生活
3: 了。对对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吃饭不喝饮料好像少点什么，
1: 嗯
3: 嗯，所以呢即使就是从小的时候这些孩子他也要说我要来一瓶饮料来一块儿去就着饭吃啊，其实这些是非常不好的，
1: 啊，
3: 就是说，嗯，世界卫生组织说了在2岁以内的孩子是不要碰糖饮料的，
1: 啊，
3: 2岁以后呢也是要根据他的这个能吸收的情况或者说他的健康状况来确定他每天应该吃多少，
1: 就控制的嘛。
3: 对，2岁以后就包括成人吧，我们建议是应该一天不超过50克的糖啊，最好就控制在30到40克。那么我们来举个例子，一瓶可乐它里边含有的糖就是37克。
1: 哇。

0: 呢，还有呢，就是有可能会导致这种还有肥胖的情况。
1: 哎，肥胖就更不用说了。
0: 哎呀，肥胖都不用说了，你看看我举个例子哈。
1: 嗯，
0: 就咱还说那一瓶可乐吧。
1: 嗯，
0: 一瓶可乐含有的热量就是200多千卡。
1: 嗯，
0: 200多千卡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要跑步27分钟才能消耗掉这一瓶可乐带给我们的热量。
1: 就是喝的时候觉得哎呀太爽了，
0: 对，
1: 太痛快了，
0: 对，
1: 但是想一想你后面要跑半个钟头吧。
0: 对，然后如果说你是爬楼梯的话，那需要爬5760级台阶你才能消耗掉这一瓶可乐带来的热量。
1: 瞬间不想喝它了。
0: 所以说为什么会肥胖呢？热量太高了，
1: 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摄入的过多的热量了。
0: 对对对对，是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对于那个年纪大人来说，还会增加癌症的发病风险。
1: 哦，
0: 对于癌症，哎，发病风险增加。对于还有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还会增加近视的发生率。大家有没有想过，喝饮料会增加孩子的近视？
1: 哎，这个之前我的确听到过这个说法啊。
0: 对。
1: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个必然的联系是没有这种认识的。
0: 对，因为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碳酸饮料、含糖饮料，它里边含有很多的这些碳酸。
1: 对啊，
0: 这碳酸它会带走我们身体里边的钙，碳酸钙就尿出去了，就排出去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身体里边的钙就减少了，而我们的这个眼睛里边它的巩膜里边含钙量也会减少。然后没有减少了之后的结果呢，就是眼球的弹性就下降，然后就拉长了，眼睛拉长以后，
1: 哦，
0: 然后就近视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近视的发病率就增加了，
1: 也被增加了
0: 啊。对，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还会增加痴呆的发病风险，
1: 哦，
0: 癌症的发病风险，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增加肾结石的发病风险，
1: 嗯，我们就看到了嘛，这个有年轻人喝这个甜水喝到了已经肾衰竭的程度，
0: 嗯，
1: 这得是摄入成什么样啊？
0: 肾衰竭是这样的，如果说只是肾结石的话，会不会导致衰竭？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已经达到了这个血糖非常高，而他又不知道到了糖尿病的程度，那么糖尿病它影响的就是肾脏，
1: 对，
0: 影响血管，影响神经啊，然后呢，那么它就会导致这个失明，
1: 嗯，
0: 肾衰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
1: 是的，
0: 对。
1: 其实刚才我在听您说的时候啊，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也会想了说，
0: 嗯，
1: 那咱们提的有一部分是比较有代表性这种带气儿的碳酸饮料，
0: 嗯，
1: 还有一些饮料它不带气儿，
0: 对，
1: 像刚才我们说这个，
0: 嗯，
1: 乳制品的那种啊，或者说茶的这种啊，
0: 嗯，
1: 那它能会不会能稍微就好一点呢？还是说其实它们也是半斤八两的？
0: 嗯，它虽然不是说碳酸哈，没有这个碳酸钙的这个问题，嗯，但是呢，它们也是含糖的，含糖的危害还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们在吃进去这些糖之后呢，我们就会刺激我们的胰腺分泌胰岛素，
1: 对，
0: 胰岛素的作用它就是降低血糖的，它是在细胞里边有它的表面都有它的受体，然后呢它会把血糖进入到细胞里边去参与代谢，
1: 嗯
0: 啊，那么这时候呢，如果我们总是吃这种高糖的食物的话呢，就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增加啊，就像潮汐一样，我们看到潮汐的时候，哎，这个潮汐过来以后

0: 的，
1: 对，
0: 比如说一个橙子食品呢，比如说橙汁儿，
1: 它是
0: 加
1: 工
0: 了的，
1: 对，
0: 它的橙子是不是新鲜，它已经放了多长时间，它里边必须放这些添加剂，它才能保证它是可以在几多少天之内还能吃，
1: 是的，
0: 所以你就是吃的是食品，我们要吃食物。
1: 哦，这个概念我觉得也同样是要给大家不断的去强调啊，或者说是要灌输我们这样的一种意识。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跟大家探讨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已经跟大家强调了我们要尽量的少喝甜水。当然有时候比如说逢年过节啊，大家一起家庭聚会，我们这个喝一些甜水饮料也无妨，但并不代表是我们日常也要这样去高频次的去喝。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补水，哎，咱们怎么应该怎么来去做，是一个比较健康比较科学的呢？
0: 嗯，好的。嗯，那这里边就说到哈，就是怎么样可以降低这对这个糖水的渴望。
1: 哎，对，
0: 哎，有两个办法
1: 啊。
0: 一个办法呢，就是增加纤维素的摄入量。纤维素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经常说

0: 五八段，现任北京市武术协会八卦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韩艳武老师，请他讲述一下近些年自己传授八卦掌技艺，探索传统武术国际化传播的新途径。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谈起大众十分关心的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这个问题，韩艳武强调，不能因为传统武术套路流畅就认定那是花拳绣腿，关键要看习练这些能否做到功夫上身。
1: 我真自己练的时候，我都练的是散手，我老师教我们的散手，包括灯光掌这一些，我老师任亚华教我灯光掌，每一打着一根蜡，一掌都得灭，一掌就得灭，每天就是左右开弓就得500下啊，桩弓站得多低，现在比如将来有时间我给你站，就站那桩弓我能站20分钟，人一般你站10秒钟肯定都坚持不了，这不是功夫吗？你要想真动手，没有这个你是不能打人的，打人咱不是不可取的，但如果真遇到坏人了啊，咱们正义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不可能不能打人。
0: 韩艳武指出，自己打拳的目的首先是要学到真功夫，体现出师傅刘静茹八卦掌的内涵。
1: 哎，我练功的目的必须把这个功夫学到，

天下也是打出来的，包括你看我李文彪，我那我老骆星武，那给张作霖给吴俊生守家当教师爷，那我这个师爷的师爷的老师呢叫李文彪，给徐世昌保镖。你看梅兰芳呢，大师为什么把单行仁我的师爷叫到身边，那都有他们的目的，你不能打他叫他干什么，是吧。保镖呢，你过去中央首长保镖还有用八极拳的，各种各派都有高手，这都在体现中华民族这个129拳种里面都有高人。也不是说哪个项就最棒，看谁功夫大。但是我觉得啊，在我个人自己看来，我有

0: 能不能让更多的小孩小朋友来学习八卦掌，虽然它有点难度吧，对，
1: 小孩这么说，因为这个，因为他是
0: 那家，
1: 他是那家拳
0: 啊，
1: 那家怎么说呢，现在太小的时候他
0: 不太适合是吧，
1: 无法理解这个就内功这个含义，比如说气沉丹田就很，你一说这个就很虚渺吧，气沉丹田，这气你要说你肢体上你说哪，大拇指小拇指的都知道，翻跟的都知道，一说这儿小孩是蒙圈的，他还不到这个时候。一般要想练八卦掌、太极拳啊，太极拳还好一点啊。像形意八卦这两种拳，小孩要不上到中学的时候，不适合他们，因为他们成长期要长身体。如果你过早的时候去把这练的话，可能会影响，一是影响他这体型啊，各方面发育太早不行。练他要练那个什么呢？要练长拳是可以的。因为小孩腰腿特别快，三个月半年就能劈叉、横叉、竖叉、翻跟斗，可能一年左右就能形成了。那会儿他就能打长拳就没问题。如果练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这块，小孩太小可能
0: 不太适合，
1: 不适合他，不适合，他也理解不了。因为这东西你就跟讲易经一样，是吧？伏羲八卦、易经，小孩哪能听得懂？也没有这课程，也没这个书本吧。所以就很难，所以小孩呢是让他从长拳开始练，打一个基础，将来再练内家拳是比较适合的。
2: 那这个规划就有点太长了。
1: 但不是你这个你得有一个规划嘛。就自己家的小孩，比如说刚三岁，能练八卦掌、形意拳吗？是吧？你要到五岁，你能太极拳也不适合他们，他只能去打，比如打乒乓球，或者打羽毛球开始培养。
2: 就培养一个运动习惯，
1: 运动习惯你可以练长拳去。长拳总称叫少林拳，现在国家叫长拳，叫长拳类。长拳类有很多，是吧？有适合小孩这个体育那个身材生长的，这个适合他练。不适合的，你过早练，可能还不见得好处，不见得好。说整个练八卦掌、练形意拳、练所有那个武术的吧，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你得分年龄段。
2: 对。
1: 你得分年龄，你看我十一岁，那我都算过早了。现在我不后悔，十一岁那会儿我很懂事了。那个年代人，我跟你说，可以说比较皮实，

0: 身体的五脏六腑，传统武术是这样的，对，尤其是这个咱们这个就是说内家拳来说啊，它对身体本身也是一种就算强身健体吧，就真的强身健体啊。而且像刚才您问的这个，就是说晚不晚的话呢，它不晚。你什么时候练，你每个时期练是有每一个时期的收获，我觉得这个
1: 感触不一样，感受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嗯。
2: 谈到八卦掌的非遗传承，韩彦武直言守正创新，同样也是对自身武术的精雕细琢。首先，刘静茹老师传授的传统技艺必须得以保留，在套路的发展方面自己会有更大灵活度，体现自身更加纯熟的八卦掌技艺。
1: 那现在韩老师，您像教小李老师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和您回顾到您小的时候呢，

0: 行不了，你也发展不了。所以我的看来呢，我有了有发展，也有创新。第一，我教徒弟们不是光死磕这个师爷教的东西，我还特意教你们，比如说灯光掌出现了，而且推磨盘我出现了，那老师给我讲过这名人轶事嘛。
1: 嗯，
0: 后来又出现了打那个板子裹上狗皮，这都是为了骨骼肌肉的硬嘛，你才能去对抗，是吧？比如说现在咱在那冷兵器时代，现在甭说，咱倒不说这个，这是武德高尚，你不能去打人。一旦碰到坏的时候，是正能量的了，或者我是英雄救人的时候了，对方是个罪犯也好，一个坏人的话，你就可以出手，是吧？现在呢，就是这东西，你要是想创新，那你没有那么几十年或者20年、10年左右啊，你真谈不到。
1: 就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您这54年的一些就个人的
0: 这
1: 种感受，
0: 是一种功夫底蕴的一种自然出现。
1: 嗯，
0: 我你看我老师出的书，我哪一条我都不能去给人改了。那传统东西就是传统，传统武术你不能给人改，你也改不了。而且你改之后，你对不对？你说对，老前辈不承认，你也没用，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八卦掌专业委员会研究什么，也是研究这个。哎，谁不能说现在我又多了一手，我少了一手，你多不了。你少了可以，你多不了。老师东西传给你都是固定的，这个框架都是固定的。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
1: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

0: 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功夫深了，就是比如我老师刘静茹啊，那是绝对的九段大师啊，再加上他这个代表性传承人，你想抄他那么容易吗？但是我的身材体材呢，我从每一方面某一个速度上某一个低的势上可能能出现，这也算一个创新吧。
1: 嗯，
0: 啊，包括影片的一代宗师这个章子怡这个，那这影片也出现那东西，可能包装可能还没有呢，是吧？他可能完成的动作出现了，那他有他电影的艺术在里边，是吧？
1: 嗯，
0: 你比如一代宗师那个打那场戏，包括五行拳，包括崩拳，崩拳半步打天下，他就改成半步崩拳打天下，也可能反着说，是吧？你看那个走偏门抢功，我们叫游神掌嘛，就八卦人游水游龙，我们叫灵蛇入洞，那儿的名词就得改成偏门抢功，这都是导演决定的，所以他呢不能，人家不能照书照搬，一定有他自己的风格出现，这就算创新。
1: 嗯，
0: 电影已经创新了，已经发展了，
1: 嗯，
0: 就跟我们这是一样的。
2: 嗯，
1: 韩彦武表示，自己传拳40多年，门下弟子也有100多人，他对于八卦掌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八卦掌强身健体的功效比较明显，弟子当中有志于走向竞技舞台的大多下的苦功夫更多，自身提升的步子也就更快。
2: 很多的这个中国传统武术都很担心这个传承的问题啊，
0: 嗯，
2: 就是总是担心以后年轻人是不是不喜欢了哈，
0: 嗯，
2: 咱们八卦掌是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0: 我个人来讲，我这辈子都喜欢，到死我都喜欢。
2: 嗯，现在年轻人是不是也喜欢的也很多，
0: 嗯，
2: 跟随您练的也很多？
0: 可以这么说吧，只要跟我磕头的这些孩子，你看我交钱交了几十年了，从80年代收徒弟，现在没有一个断的，他没有基础病了吗？有病都练好了，他凭什么断？他喜欢的一发不可收拾，他不会断。
1: 嗯，
0: 但是说谁拿第一不第一先搁一边，他不，他有的不适合上赛场上去比赛去。
1: 嗯，
0: 但是他功夫不浅，这已经得到他们的，就已经得到东西了。比如说李志林吧，他不适合八卦掌的表演，他可能适合形意拳。形意拳不行，你可以适合螳螂拳，总得有一门站你身上。但是看个人的这意愿啊，我想给老师争荣誉，我上赛场拿了金牌，这是一种荣誉，是国家给的认可。
2: 嗯，
0: 你要是没有这个抱负的，没有这个拿金牌这个抱负呢，可能练功就不会那么苦，只有参赛的人才能苦练。
2: 那有一个目标去追求，
0: 对，这你必须有目标。
1: 嗯，
0: 你有目标你才能，可以这么说，一年傻二年精，练功吧。开始傻子这么练，
1: 嗯，
0: 二年就精起来了。第三年呢，我就白弄喜欢的五体投地了，就像写这个书法一样，开始就横平竖直，是吧？我哥就是书法家一类的，那就一文二武嘛。我哥是练书法，那他有他的创新，字体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人自己写的一样的。所有书法家出手就知道是谁的字儿，是吧？所以看一个字画，我哥一看，甭看落款，知道谁写的这画的。它有特点在里边，我老师我不用看，这一不用看脑袋，不用看，一看这身法就是我老师没跑。
1: 嗯，
0: 孙志珍孙老先生就这视频，你只要你给我看，就现在拿着手机我一看就知道谁家的东西。这都是每家就是层层就是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每人的身材也不一样。
1: 韩彦武直言，自己虽不能像师傅刘静茹那样在八卦掌的理论研究方面著书立说，但也会把自己50多年以来研学八卦掌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0: 创新发展呢，那你的确得有点见识，你才能谈创新发展。
1: 嗯，
0: 比如将来我写书，现在我老是写书，一般谁写？像我这水平，跟你说我写不了。但是呢，我也得把它写下来。
1: 嗯，
0: 我得记录下来。我记录什么？记录我一生的体会，要给徒弟们。
1: 嗯，
0: 我是把这要放在第一位上的。所以我老师，因为本来我老师就是老师嘛，他是小学老师，包括我师娘都是老师，文化底蕴，他肯定要写出我的费了劲了，但我的这个历史记忆也不会丢，我都能给写出来，写出来将来呢，再让徒弟们有文化高的帮我动动笔，帮我回忆回忆，这都可以。
1: 嗯，
0: 反正总之，我
2: 很多故事要讲。
0: 哎，我老师90岁了。
1: 嗯，
0: 作为我60岁的，我还在武术界65岁，我算年轻的八卦掌运动员，我不能把我看那么老。我觉得我跟40岁都可以比，30岁小伙子也可能跟我比不了。你想功夫吗？
1: 在八卦掌国。

0: 国际化传播方面，韩彦武可谓是走在了前列。早在2003年，他就只身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在墨尔本大学开设了春夏秋冬功夫训练营，主要就是传授八卦掌、形意拳和六合螳螂拳。
1: 现在八卦掌在海外其实传播的也很好，练的人也很多哈。你也可以聊一聊这方面，以前是一年四季都得往外跑。
2: 2003年呢，我有这个机遇，因为那个跟我老师也学过拳，还有一个叫柳德明老师，他是福建人，他是万籁生的徒孙，他的老师呢是咱们北体大的老师，我们俩相识以后是通过跟老师学拳，我们俩是成为了好朋友，也可以说成师兄弟，但是他跟我老师没磕头。再有他跟唐长廷跟我们老师练拳的时候，我也练了。老师说：“韩彦武，你上来，我练一练。”他们就看我练得很美很漂亮，他就说：“你这拳练得比别人都棒啊，能不能将来上澳大利亚？”我说：“这你要让我去，你得通过我老师，你不跟老师说我去不了。”我说：“这个东西我得老师同意我才能去。”后来去的时候呢，我给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口传心授啊，这么跟老师说：“老师去啊，我将来我岁数大就都得你们跑。”这样老师同意，我就开始2003年去了。去了以后，当时带徒弟就是学员就40多名。首先去的墨尔本大学，我那时候我体力棒嘛，那2003年我才43岁嘛，正是中壮年最好的时候，也是拿了全国金牌。过两年我就成澳大利亚。打那以后，我呢反正每天2节课，一节课3个小时，上午9点到12点。然后吃完中午饭到下午2点就五点，这是6个小时课，我一点不觉得累。
0: 韩彦武为了将八卦掌技艺传授到海外，可以说是走南闯北，不求回报。不过在传拳的过程当中，韩彦武确实收下了很多热爱中国武术的外国朋友。来自南非的小伙汉斯和意大利的丹尼尔，可谓是韩彦武最得意的两位海外弟子。
2: 我的致力于就是外国朋友，我有一句话，我写的毛笔字在意大利挂上了：形意八卦螳螂手，走遍天下皆朋友。我是这个我写的，而且呢我还写了一个八卦转掌妙法针。这是我的亲笔字挂在意大利。意大利那个武术协会呢就请我还做了一个专场表演，那是一个什么龙之夜这个大会，我还表演八卦掌。在那主席台让我去表演完了，然后还给我发证书啊什么，这是给中国争荣誉去了。我自己没有那么多想法，你就吃个披萨饼那面条都吸引不了我，我去了就是到处走走看看，而且走马观花，比如上那个罗马帝国什么这个我都没有什么意思，我既然故宫品上都得报中国长城谁弄的，那世界之最啊，是不是？所以到那边去呢，我胆量很大，什么人我都敢交手，不行，咱们试试比比。他得说：“老师，我会拳击，我再试试。”来，一打他服了，他这一服全都得服。所以他这东西你要没有真正自己身体两下，你没法出去。我老师有句话，我师爷有句话：你没有功夫到外头让人给打了，你卷铺子回家，你只能卷铺子回家。所以现在我孤身一人，我哪儿敢去？那会儿我去的时候连一句英文不会，就背一个包，身上带了50块钱。50块钱呢，我先到那个25块钱，从东直门到机场25吧，回来25，这50块钱够花的了。下了飞有人接我，人家吃什么吃什么，然后回来还给我点红包什么，是吧？学生人家这种表示嘛。我说钱不钱不用考虑，我说我来就是想教你们。拿你们做朋友，你们拿我中国的北京一个老头做朋友。这么着我就交下了很多的好朋友，而且现在我这个徒弟们在意大利开馆了，一个叫汉斯的在南非开馆了。
1: 是外国人吗？
2: 外国人
1: 开馆，
2: 纯外国人开馆。他那汉斯呢是我一最得意的门生，他的八卦掌可以说在北京市都说他八卦掌成精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是我教的啊。练得相当不错，而且他以前是德国海军陆战队的，身材相当厉害。我到北京每次都跟我3个月时间，有时候安排在我家吃，在我家住，教他。有一次，这个汉斯啊， 他妈妈是南非人，他爸爸是德国人。

0: 是混血嘛，但是身材高大，
1: 嗯，
0: 到北京学拳跟我来了，老师我没什么钱，我说钱的事你不要提，那个他上香港了，把那个卡丢了，什么金卡吧叫什么，没一分钱没有，到北京到这了，我说你没钱没事，我给你找钱，我就跟徒弟甭管我吧，只给他20000现金，我说你慢慢溜着花。哎，等以后我回国讲，我说你先甭管，你那话别刻板，这是我是你师傅啊，资助20000，他很高兴，然后花了就一说两。
2: 跟天下少，
1: 即便是在海外传播八卦掌，韩彦武同样希望自己的外国弟子在竞技赛场上有所收获，这也是自己执教能力的一种体现。
3: 嗯，
0: 还有意大利叫丹尼尔，意大利也是。形意拳、八卦掌、螳螂拳的冠军，在这个台湾2013年的首届比赛，他拿俩金牌，我拿俩金牌，师徒二人一块参加比赛，给刘会长的面子。刘会长是红拳学会的会长，这都是我的很多徒弟都是在国外开馆，这就算青出蓝胜于蓝，因为现在我带了徒弟，就得让他们出成绩，你没有成绩，人家不认可你，可能在北京我还能给他弄了6段，啊。段位很难取得嘛，现在都考试很严格的，那有时候可能比赛有金牌了就能升段位嘛，那现在都是一段一段升，你升到6段你就算全师，你升到7段你可能够个副教授级吧，就8段，你9段老师最高一级呢，我都羡慕死了，那现在我8段也很不容易，8段这个段位对我不重要，但是你这东西得重要，这东西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3: 嗯，这也算传统武术走向世界了。
1: 韩彦武去西班牙传授八卦掌时，还特意把丹尼尔从意大利叫到自己身边，充当临时翻译，为西班牙学员解读招式和拳理拳法。
0: 比如这次，你看张永峰院长啊，这回还带我们到西班牙去，也受到广大这个爱好者的欢迎。
4: 嗯，
0: 那边都是足球特别盛行，还有一个斗牛这方面的。但是家长。带着小孩，甭管小男孩、小女孩、小孩都在踢足球。后来就有报名来参加八卦掌啊、形意拳锻炼的。我说这样吧，这孩子太小，我说家长你跟我学吧，然后我走以后你慢慢教他。这孩子他甚听不懂，你光比如肢体那个他学不到，你等于是耽误他时间呢。我说家长练，你跟我练，你这有翻译，西班牙翻译是不是？他在欧洲地区嘛。后来我把丹尼尔从意大利。照过去，意大利跟他能沟通，意大利到西班牙俩的那个语言啊，他是基本差不多，所以呢，我把带你这从意大利罗马，你赶紧到这儿来，到西班牙坐飞机没多长时间就到了。哎，这我在国外就这么着去传徒弟们，
3: 把徒弟叫过来当翻译，
0: 翻译他也能做动作，能帮我助教啊，他很流利，他起码会4国语言，英语会，西班牙、意大利，他在北京上了4年，在那个。罗马又上了4年，一共上了8年的大学，还学庄子呢，庄子的还有老子这些他都学，起码是个中国通了。
3: 嗯，
0: 现在明年这个人来，将来你们要想采访可以问问他，
3: 可以，
2: 啊，
0: 这个意思的，
2: 这
0: 是来
2: 船长，
0: 哎，就那叫丹尼尔这个人，
3: 丹尼尔，
0: 我去住他们家，这无头上面这些人都知道他，拳打得不错，也得了几次金牌。
1: 韩彦武透露。在海外传拳还有一点就是要有真功夫，西方人要拜你为师都要跟师傅试一试手，这既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也是对传统武术拳师的一种实战考核。韩彦武直言，虽然武不可擅动，但是在西方传拳首先就得把弟子打服。
0: 是走世界，我那会儿不是说我想上出去看看玩玩，我对那没兴趣，我就跟外国人在一块儿能一块儿练拳，能把他们能给说服了，或打服了。
3: 主要是打服了。
0: 对，你打服人家不信你啊。太极拳那不就个健身吗？只是推的手，推的手呢，他互相不伤。我们这打要不使点力度，你打不动他，哪一块都比我大。我身材1.67米的个，人都1.8米。你想想，汉斯，我有一个视频嘛，这么多年在公园教他，他推手就推不了我，因为这些巧妙。这个中国文化的巧妙他们拿不到，你要打拳击我打不了人家，所以呢还有一个人是当年我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是以色列的，还以色列的还跟我动手，后来那个王乐说你不要去跟老师，你这叫不尊重。

0: 上来动手，你也真不行，要打坏了你，我们也不负责。他一听这个，你真不是韩老师的对手，他们那他也都好奇吗？哎，他是以色列人，我记着，还有这个中东国家的人，反正很多，澳大利亚这个地方。
1: 那最后跟您动手了吗？
0: 动手了，都动手了，摸手了，
2: 都打不过。
0: 后来我说这么着吧，我说这么着，要是伤人不合适，我说你可以伤我，我不能伤你，咱先推一推，利用我巴掌手法，你可以打我，三下打不着，你算输，行不行？我说我一下能打着你，打不着我算输，我就这么跟他们比的。我真怕伤人。这个吴老师讲话啊，武不可擅动，因为你要输了，你就得卷铺盖回家，你就没脸跟人家交课了。我自己就没脸了，就这么认为的。这传统就这样。那我现在到哪国家去，总之要动动手，人才服你啊。外国人比较直白，
2: 嗯，
0: 国外人家他很直白，你不像咱们北京来孩子跟我学。他五大三粗也不敢跟我动，
2: 想动手也不敢说出来。
0: 是他想动他也不敢说，哎，他真动他还真不行。但是到国外去，首先你这点你得把自己掂量掂量啊，确实比较累。他比在北他累的起码上一至两倍以上，因为语言不通，我都肢体语言，现在还能说点外语了，也是生活语言多点。
2: 嗯，
0: 但是比如说我学一个英语的话。人家也听我得问一下，我想学这就全上，我就学了很多，哎，我就方便了，哎，我是不耻下问，我敢说话，人家也愿意听北京话，
2: 嗯，
0: 所以呢，我就说，比如说五行连环拳形意，那么在中国翻译过来叫形意 five link fist， 哎，不过也就学会了嘛，
2: 嗯，
0: 很多很多语言就通过跟他们连问，在一块吃饭交流，他的北京话他也说。啊，北京话，你家北京的一个俏皮话，他也喜欢说着呢。
2: 嗯，
0: 这就是人的交流，到外头就是交流去了。
2: 嗯，
0: 能让国外的人喜欢中。

0: 喜欢，说明咱们没成功。
1: 尽管已经年过六旬，但是韩彦武海外传播八卦掌的初心一直没有改变。他希望将中华传统武术带到世界各地。
0: 所以我这个在我这有生之年呢，第一我是酷爱，第二我的责任重大。我不说别的，就为我老师，我也得传下去。
1: 嗯，
0: 我老师90岁还传呢，是吧？带着徒弟们，这还到处走，这种精神啊，这种精神不是说你想怎么样，你不得不怎么办？你这弟子们，我想休息，有这帮徒弟我都休息不了。
2: 嗯，
0: 我想他们，我让他们拿他们就当比我亲人都好，儿子可能没那么孝敬，那徒弟更徒弟好，所以呢，我也每天心情都是高兴的。
1: 嗯，
0: 我跟学生们练拳，每天都是高兴的，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1: 嗯，
0: 平时呢，我还游泳、打打乒乓球，这就是业余爱好。
1: 嗯，爱好非常多哈。
2: 对对。
0: 乒乓球，东城区我拿第一。东城区，
2: 啊，就您这小时候有跳水的那个基本功，那太厉害了。
0: 啊，跳水，我这那个前面是我们教练。
2: 嗯
1: 嗯，
0: 我们哥俩都跳水，后来都下队了，都奔武术去了。
1: 嗯
0: 嗯，
1: 刚开始说到这个练武时候的最初的目标就是有老师为师。
0: 嗯，
1: 然后拜了刘老师之后的目标就是能够为老师拿奖。
0: 现在目标呢，可以说不是连我都出去，因为你看我这目标。他大到哪儿啊？就咱们三年的疫情，就证实我来坚持在做，没落过一天的课。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练报场给我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身体的素质。这是每天我练功，
1: 嗯，
0: 每天出汗，本身都在排毒呢。
1: 现在每天还练功吗？
0: 嗯，一天不能了。就是我要不练的话，我就感觉这饭都不能吃似的，也吃不下去啊，就是那感觉。那不是那饿那个年代了，现在只要练功了，吃饭就香。睡觉也香。
1: 现在每天练多久啊？
0: 一般一个半小时左右没问题。打球打三个小时啊，一个半小时练功，我得备课呀，我得早点教课去。
1: 工作还是挺多的。
0: 嗯，哎，您这工作我得支持一下。
1: 感谢您的支持。
0: 哎，是，没问题。就因为这个东西放不下了，带了100多个徒弟，你从感情上你就放不下。他们那么爱这个八卦掌，
1: 嗯，
0: 我不能不教吗？是吧？
1: 嗯。
0: 第二来讲。我个人，我把我家里什么全部推掉，我都得奔这个。除了老人伺候老人这段，我是在所不辞的，剩下一律不参与。外边找我玩不去，什么这导同学这一概绝情绝有绝艺。
1: 他现在还在秉持着这个。
0: 你不狠不行，朋友多了，你朋友多，你没这时间去跟人家玩别的吧，都是一种享受。但是我觉得交拳是享受。跟徒弟们在一起是享受，
1: 嗯，
0: 就是。
1: 行，嗯，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好多故事，
0: 嗯，
1: 很精彩。
0: 有说到说错的，反正你们都担待，
1: 嗯，
0: 多担待，
2: 非常好。
0: 哎，总之对咱们八卦掌能有个推动，作为我一个60来岁的人吧，能给下一代能作为一种启迪呢，我觉得都值得的。
1: 嗯。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掷准飞盘，又称飞盘高尔夫，是结合飞盘投掷与高尔夫规则的综合性运动。核心玩法呢是使用飞盘以最少的投掷次数完成目标洞，那通过金属框作为终点，并利用一些自然地形障碍来增加挑战性。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北京 Hole in 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白帆。首先是让白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嗨 ，Hello， 大家好，谢谢程老师今天邀请我来做这个节目啊，我是白帆啊，现在目前在北京文云河运营一家飞盘高尔夫俱乐部，它的名字叫 Hole in One 啊，在高尔夫的名词里也叫一杆进洞啊，我们也是用这个寓意，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每天都能一杆进洞。
4: 其实白老师包括我都玩了掷准飞盘有很多年的时间了，我们私下里常会说认识掷准飞盘比喜欢掷准飞盘更难，所以这个项目的推广其实还存在着不少难点，但更新迭代，所以大家在入门接触的时候不仅是更加容易上手，得到的反馈也比以前更及时更直接了，而且就会在推广掷准飞盘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体能的门槛，初期阶段也没有太高的技术难度，其实更需要的是时间，就会发现啊，现在喜欢玩掷准飞盘的还真的都是退休的人群，可以说是新中年这样一个群体啊。之前呢我也有邀请过一位在北京还挺知名的这个银龄飞盘爱好者，就是哲大庆哲老师。那么其实会发现掷准飞盘这个项目开始成为可能50后乃至70后都很喜欢的运动嘛。
5: 哲老师是目前北京这个摩登银铃俱乐部的主理人嘛。
4: 嗯。
5: 啊，大家听这个名字摩登银铃，也知道他其实是以一帮非常有活力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组成的。必须解释一下啊，就是摩登银铃俱乐部创始主理人是我。
4: 也真的可以说掷准飞盘这个项目啊算得上是一个适老化的运动，因为我之前常在海南打掷准飞盘，我认识的接触掷准飞盘年龄最大的一位刘大爷，他其实已经将近75岁了，那么打起飞盘来特别厉害，包括我父亲今年有62、63岁了，那也是每天风雨无阻的去从早上8点到10点打掷准飞盘。

0: 受到中老年人的喜欢。
1: 因为最早打飞高，你就能看到他的年龄，整个年龄
0: 普遍偏大
1: 偏高，但他没有高到就是到60岁以上或者退休这个群体。因为最开始刚接触飞盘的时候，这些银龄群体人还没有接触过飞盘嘛，因为飞盘对他们来说就太不友好了。当时我们能看到最早玩飞盘高尔夫的都是什么，都是大概比如说自己有企业或者是这种独立的这种工作室，或者是这种自由职业者，比如设计师啊，做买卖的，或者自己家里有生意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他们在玩飞盘高尔夫。就像程老师你说的，真正去体验它，你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因为你再快再快，你一个18洞打下来也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也就是说我需要有半天的整时间，就享受我在自己的时光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奢侈的，对吧？像你上完班你周末需要睡懒觉啊，有些朋友周末需要带孩子，甚至有些人说周末我好不容易我有时间了，我得去干点我自己想干的事儿。所以拿出半天来去做体育运动，对大家来讲还是需要，它是一个门槛的。但不过我觉得还好在哪儿呢？首先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就是我刚才说青少年其实是一新的在崛起的一个势力。
0: 是的。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一般啊，家庭的整个认知水平、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会越希望孩子至少在周末有一个很整的时间去

0: 小朋友的家长，他们都是会觉得，哎，我希望孩子将来，哎，有这么一项技能，他喜欢，能够坚持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因为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全年龄段适用的项目。我们最小的6岁，刚刚小学一年级，他跟我去年玩的时候还没上一年级。像海南的有75岁，我们这边东方太阳城的有一个老先生，上次比赛还拿了一个60组冠军，78岁，打得非常好。就他是一个跨龄的这么一个跨代际的这么一个项目。那我们的俱乐部也很有意思，25年开始，因为我们有小朋友在玩，或者因为有我们的这个中年盘友在玩，他的老婆孩子上面岳父岳母一家三代，祖孙三代一家4-5口都在俱乐部注册了会员，一比赛大家刷分别去不同的
1: 组别
0: 对，不同的组别。以前说了不行，我得给我儿子背包啊，但是给儿子背包就生气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你朋友打不好，你看你家里人打不好比你还着急嘛，对吧？你看孩子打不好比你自己还着急。说行，这回我自己也打比赛了，我不用生他的气了。
1: 开始生自己的气了。
0: 对，生自己气了。对。所以呢，摩登10是一个很好的群体。在国外其实也能看到这个比赛对高龄选手是很友好的。我们刚从亚洲巡回赛回来，你可以看到国外的比赛有40、50、60，甚至有的比赛有70组，就是他是70岁以上，而且不单单是只分这个年龄，他们有职业60、职业70组。30年前、40年前已经开始打职业了，这个咱也确实比不了，因为这个运动在国外发展的时间确实比较长。
1: 既然在您的这个俱乐部里面，既有广泛的青少年群体，也有不少高龄玩家，包括78岁的老先生还在坚持的参与，那作为俱乐部的主理人，夹在中间，会不会多多少少有些担心呢？虽然说这个项目它的运动量不算特别大，但是真的挺耗时间耗体力的。真碰上大型比赛，让你一天打36洞，就是我一个年轻人啊，之前参加北京之准飞盘的公开赛，玩到后面都已经累得走不动道了，就更别说这些长辈们了。包括小朋友参与，大家可能也会担心万一飞盘伤人的这个可能性。虽然咱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安全的规则，但是也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线。关于一老一小这个特殊又重要的群体放在俱乐部里面，一般怎么做好针对性的服务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程老师，就是你要说压力肯定是要有的，对吧？但是既然决定做这个事情，这个压力你肯定要扛，对吧？如果说我们就担心大家的这个身体状况啊，那50岁以上不许来，那这个对这个运动推广是极大的伤害啊。有几个事情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思考跟尝试的。首先就是我们在国外参加比赛的时候，大型的比赛一天都只打一轮，所以刚才程老师你提的那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1: 我说的是国内啊，
0: 对，就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其实特别有意思。22年、23年、24年这几年的比赛，包括刚过去的25年，其实25年已经在调整了。大部分的比赛都是在周末2天的时间要打3轮。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安排啊？为什么这么安排？第一，比赛少，国内没有什么人在做飞盘高尔夫比赛，所以大家好不容易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都去昆山了，都去苏州了，花了时间差旅。带着满腔的热情去了，好，告诉你一天打个18洞，然后歇了，
1: 歇半天呢。
0: 哎，要歇半天，你就会觉得我白跑了一趟。这个是大家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盘友的心态的变化，这个很有意思。最夸张的，咱俩认识是在23年的北京公开赛，
1: 对，那是北京第一届举办官方赛事，
0: 对，北京市智准飞盘公开赛第一届。2天打了72洞，都别说你了，我都废了，那体育老师都走废了，
1: 那真受不了，
0: 就是36洞
1: 打一天，然后是在延庆的世园公园。那了解世园公园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一个有多大的地方，再加上我们又不像高尔夫的朋友，他们有球童也好，有小车也好，大家完全是我像刚才说的盘箱。盘包你这就得小15斤，
0: 20多斤，
1: 对吧？拉箱子的朋友那就更沉了，我觉得30-40斤都保不齐，然后再加上这个场地又大，还有上坡下坡的这个情况，每天打完个比赛，我觉得20000步肯定是有的，但是又在负重，负重打比赛，所以我都想象不到我那2天是怎么活下来的。打到最后没有体力， 我能撑到下一个点都不错了。
0: 那哲老师当时就是，当然哲老师很理性啊，参加了那个比赛，打完上午的十八洞之后，他都开车回家了。我就觉得他非常有理性，因为他确实非常疲劳了，而且他还有一个问题，在延庆世园嘛，你回去的话还得开一个小时车呀。
1: 对，
0: 那路上，后来我很少去延庆比赛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我有一次开车回来路上就马上就睡着了，太危险了，太累了。对，国外就是这样，一天只打一轮，一般打两到三天，而且有很多比赛，尤其大型比赛，它不是在周末，这个跟咱们国内发展阶段又很有特点，对吧？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业余玩家，很多都是爱好者，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去做体育运动，那我们只有周末的时间，所以大家就把时间比赛全都集中在周末。现在昆山是国内目前做比赛做得比较好的，昆山益帆阳俱乐部在他们的主场，在这个昆山市的生态森林公园，他们的大型的比赛基本上都在长假，小长假或者大长假，
1: 嗯
0: 嗯，哎，清明、五一、十一，这样的话其实更容易让大家去参与。那么很多其他的地方的赛事呢，基本

0: 过去，或者是坐飞机坐高铁过去，走一走场地，周六周日打两天比赛，三轮回来。现在目前只能这样。尤其26年，我们马上要在国内举办一个，我们管它叫场地巡回赛，就是各地的俱乐部和大家比较认可的场地，我们等于是民间的组织起来要去办这个比赛，我们就会把它办成两天的两轮的，它叫 tee time。T 就是开盘的那个开盘区 time 的时间，它是一个轮流发盘的概念，就是大家每十分钟发一个组，这个每个组四个人都在一号洞开始开盘，然后顺序的打到十八洞打下来，基本上2.5小时到3个小时，啊，从早上8:30开始发车，我们就发车一直发到大概下午2:30，然后这样的话5点就打回来了，这么一个状态，这样大家会轻松，同时更好的让大家能够享受生活。因为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盘友在出去比赛的时候都是带着家人，不希望把时间全都耗费在咱们说飞镐场上，对吧？我们也可以每天一轮2个多小时打完之后，上午或者下午安排一下出去玩，晚上一起吃吃饭，带着家人去逛逛，那它其实也是很好的跟旅游去结合的这么一个点。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和大家继续聊聊制准飞盘。那现在白老师呢，是作为北京 Hole in 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这个俱乐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呢？
0: 因为温榆河啊，其实是2022年的年初啊，我们跟温榆河公园的一个。里面的一个营地，它的朗坤自在营地最开始结合起来，2023年3月份我们正式的把这个场地合约签下来，然后找了一小片区域放了9个移动框，折叠的框，那你可能也都见过，跟那个把伞
2: 软的，
0: 对，一撑就往那撑住了，当时那些框还买的都是进口的框，一个框1800块钱，比现在的这个固定框还贵，这个框放进去之后，成了我们管家的温榆河最早的飞盘高尔夫的一期。那么我们也管它叫温榆河老九洞。然后在经营了大概到5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九洞不够了，太短了，所以我们就在旁边又延伸出来九洞，它就变成了一个18洞。哎，上九洞下九洞，和它串起来了。然后到快接近11的时候，温榆河通知我们，我们之前用的那片地不能用了，然后我们就去搞了一下新的，在温榆河公园里，当时北京玩飞高的
2: 这些能人异士，
0: 对，飞高、老同志们全都叫来，以前都是这飞盘界的大盘界的一些大哥们，他们在里面一起跟我们走场，走完场最后试盘，试完盘之后初步定完了再打3-5次才定下来一个初步的赛道，定完初步赛道还不够，我们还要邀请当时的一些盘友来去做1-2次试打。试打完了之后，大家再提意见，再改，等于大概在11之前，我们改出了一个新的18洞。然后到了年底，快到12月份了，我们觉得这个19洞还不够，又整了9个框，把它串起来，变成了一个27洞，等于是9洞加上一个18洞，那大家也是打着玩，越来越大。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然后温榆河公园找到我们，因为之前是朗坤营地嘛，然后公园找到我们说，我们希望能跟你更高规格的合作，然后长安文旅集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跟认可，希望能把这个运动做成温榆河公园的一个叫名片
2: 特色
0: 名片，对，特色项目，名片项目。所以我们就从24年初开始筹备，到24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从国外的品牌合作拉来了54个铁框，对，所以当时亚洲贼大飞盘高尔夫场地，我们当时在温榆河建立了2个18洞的标准的比赛场地，还有2个小的9洞的练习场地，所以温榆河大家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温榆河的朝阳示范园区的东园里面会有54个白色的这个带链子的铁框，这个就是整个温榆河建设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当时北京应该说是所有飞盘高尔夫盘友的帮助跟支持，协调场地啊，对接资源啊，还是后来的去施工啊，到最后场地落成之后，大家帮忙的试打调整，其实大家所有人都给了温榆河很大的帮助。那么说回来，做了这么大投入， 一个非常小众的运动，目前在国内的这种土

壤里，它其实是很难生存的。就是我们的俱乐部如果从纯财务指标来讲，它是一直是成本倒挂的，这个是很难去不面对的一件事情。但是还好，因为我们团队还有其他的业务，所以这个业务不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们有跟飞盘完全不相关的一些软件开发的业务，所以相当于我们团队啊，包括我的合伙人，是拿我们软件开发这边的收入一直在补贴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而且我们不是说把它当副业玩玩，是真希望能够把飞盘

0: 或者用这个情怀一直去做这个事情，必须得找到一个最终能够商业化的路径。这个也是目前温榆河在全国飞盘高尔夫俱乐部里大家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老白，你们能不能把这条路趟一趟？
1: 嗯，
0: 如果你们能把路趟出来，那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也特别希望去尝试，也一直努力在尝试，包括25年我们也是尝试跟朝阳体育局一起办的这个比赛，我们也是看能不能结合政府更多的力量，能够把一些企业拉进来，能够把更多的盘友的这个需求满足，去提升我们的收入水平，降低我们的实际的成本。
1: 那说起这种飞盘，因为它又叫飞盘高尔夫，所以需要场地是巨大的，所以我们现在落在了温榆河公园。但是作为一个小众项目，而且它是有一定门槛的，这个门槛是你怎么样才能够参与其中？

像你说到的，它为什么需要一定的认知的门槛，首先一点就在于认知的门槛就不是时间了，认知的门槛首先的一点就在于场地。因为飞盘高尔夫需要相对大的场地，高尔夫球场差不多300亩左右嘛，飞盘高尔夫场地基本上也在250亩以上，你需要有这样的空间，你还不能离市区太近，你的交通还不能太不方便，然后你还不能

0: 封闭的，不会担心打到人。包括像昆山的森林公园，它是一个封闭的公园，只有打飞高的人、比赛的人才能进去，
1: 是，
0: 所以没有安全隐患。但是温榆河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去尝试？就是你说的，我必须得让
1: 别人看见，
0: 看到有人在玩，说，哎，

0: 第二，它在技术上还是有能够调整的空间的。我们在温榆河很简单，所有的开盘点都在主干道路附近，但所有的筐都在远离人群的很深入的地方，等于是你的盘道就是从不安全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打，这样在比赛里我们稍作控制，大家既能看见开盘这一下，那又不至于说很容易打到人。
1: 是，看开盘这一下很重要。
0: 对，就那下大家觉得很刺激，说哇，这个盘这么小，塑料片子能扔80米、90米啊，那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对，
1: 做这个项目也不挣钱，真的是因为热爱，那图点什么呢？
0: 就是目前肯定是赔钱的，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国内现在目前所有的俱乐部都在投入阶段，因为这个行业目前在国内的发展阶段就是投入阶段，所以这个从整个商业规律上来讲你是躲不开的。
1: 嗯，
0: 一定是希望后一万这个俱乐部将来做成，我不希望它是最大的，我希望呢它是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在里面最有归属感的飞盘高尔夫俱乐部。它也不单单是飞盘高尔夫俱乐部，飞盘高尔夫是一个媒介，我希望大家通过后一万这个俱乐部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有意思的户外项目，更多的小众项目，这个其实是我们希望后一万去做的事情，然后把飞盘高尔夫作为主线推广给更多的人。坚持的原因就在这儿，就是我们自己都喜欢，程老师，我特别喜欢一样东西，我真的打心眼里的喜欢，我就特别希望告诉你，让你也知道，你可能不喜欢，但是我希望你至少知道。那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激励我们团队一直在坚持的原因。我们整个俱乐部的这些成员都是非常热爱这项运动的人，大家都会变成自来水，对吧？我们会主动的把这个项目推广给家人朋友甚至是路人，因为大家既然这么喜欢，他又这么健康。之前你说有这个摩登银铃的这个以前的盘友，我有一个大姐把高血压天天跟我们玩，玩了一年把高血压玩好了，血糖降得很正常，减了肥的，把血压走好的，补了钙的，因为天天晒太阳嘛。我觉得这么健康的一些个项目，如果我不做可能就更没人做了。这个虽然就像你说的理想主义先生有点那种傻劲儿，但至少我现在还能坚持，大家还在支持我，有时候很感动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俱乐部运营都是在贴钱嘛，很困难，大家会想办法去支持我们。比如说看到年底了，我们再报个十节课，年前再给俱乐部做点贡献，大家是这种心态在跟你

0: 制啊，就是 PDGA 的一种赛制，我们要去尝试。我们还没准备好，很多牌友就说：“哎，你要么先给我们定个价，我们先把钱给你交了，啊，还有什么能够支持你赞助的？”所以我是感觉到很温暖，就是俱乐部它不单单是一个经营的工具，一个平台，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同好群体的一个家庭感，这个是我坚持的动力吧。
1: 好的，那今天通过百帆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呢有了全新的认知。接着我们聊到了温榆河场地从九个折叠框到现在成为一个亚洲规模不小的场地的成长历程。其实每一个赛道的设计，每一次场地的调整，都藏着百帆以及众多北京飞盘爱好者的心血。那也让我们看到了小众运动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运动本身，更在于一群人并肩同行的热爱与坚守。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白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小说《康熙大帝》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登上澎湖岛的施琅任着商腾，带领姚启胜、吴英等人冒雨巡视了新扎的大营。回到行辕大帐时，天已放晴，此时风停雨止，残月斜照，海涛也不甚喧嚣。大战后的岛屿静卧海上，平添了几分悲凉。施琅喝了一杯热茶，精神好了些，对坐在岸边沉思的姚启胜、吴英道：
2: 刘国轩这一回损失不小啊，只能逃往鹿耳门。今日我舰沉了十艘，敌舰沉了45艘，另有不少带伤的。刘国轩已没有海战的力量了，但鹿耳门周围暗礁很多，登陆很难，看来还有一场恶战呢。
1: 吴英捧着茶碗笑了笑说：
2: 军们不必焦心，我愿为前锋到鹿耳门冲滩。
1: 姚启胜眼睛被海水遮得通红，显得很疲倦，插进来话说：
2: 哎呀，如今不能立即打呀，自古杀人10000，自损3000，我军士气虽高，也疲累得很啦。从这里到鹿耳门虽然只一天的水程，但天气变化无常，粮食淡水也要补充一下呀。
1: 吴英笑道：
2: 刘国轩败走时，李大人已将粮食都运上船，大约明日就会送来的。
1: 施琅叹道：
2: 李进卿此番辛苦不小，当初他一来我就让他下不来台，如今很觉后悔啊。
1: 姚启胜咯咯一笑说道：
2: 这件事师兄不必担心，他的功名事业都在你的身上，怎么会料理你呢？只怕他以我在里头挑唆呀，我此番跟着你也有避祸之意呀。
1: 姚启胜这话说得很深，跟着施琅下海是为了避开工人，情愿当一公狗。公狗在前面立功，工人在后面受伤，如果工人整公狗，那不连工人也不成其工人了吗？避祸二字实在贴切不过。吴英没有听懂，施琅却心里雪亮，一笑道：
2: 哼，真个文心周闹呀，你说的意思我懂了，也就放心了。吉阳来了，伤兵要运回福州，先让蓝里他们回去吧。军们，
1: 蓝里不知什么时候早已闯了进来，

0: 受了工头多少气呀、啊、还叫我出来。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文采或者比别人聪明，就是瞧着我有把子力气。哎，不为国效力岂不可惜了？如今这个模样回去，我臊也臊死了。我怎么跟皇上说呢？说我丢了自家的船，躲到敌人的船上去？说我跟弟弟比赛，弟弟舍命救了我，我却连仇也不报，回去逃清闲了？说我杀了不少贼，可我一见弟兄都阵亡了，让我独自去领赏吗？
1: 施琅见这粗大汉子动了真情，感动地站起身，良久方叹道：
0: 你的事皇上跟我提起过，我知道你受恩很深，此刻又自觉欠了别人的情义债，可你的伤我瞧了，用不得力了。
1: 兰里哽咽道：
0: 说到伤，您不也君们既知道我受身恩重，就该让我见了万岁爷有话说。
1: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两日之后，250艘战舰补足了柴炭、粮米和淡水，起锚直抵鹿耳门。鹿耳门乃澎湖列岛南部的一个大岛，是通往台湾北门港的要冲。刘国轩在这里设了第二道防线，确保台湾本土。经过数年经营，岛上联营结寨，鹿寨高价，加之岛周暗礁密布，端地险要。施琅的舰队在离鹿耳门港口半里远处抛锚扎营，施了千方百计诱刘国轩出战。无奈刘国轩只是守在岸上，用火弹火箭向海上猛射，剩余的100来艘舰窝在湾里死也不肯出来。施琅一时也觉计穷。
0: 第三日果然起了风，卷起丈余高的巨浪拍击着水寨，多年的老兵都晕了船，有的船被炮火打穿了水箱，情势显得紧张起来。施琅站

果然，在临近滩头30余丈时，石郎的坐舰真的搁浅在沙滩上了。炮台上的10门手摊大炮夹着火枪散弹，没头没脸地打了过来，但是很快就被吴英的火炮压了下去。不一时，便听岸上急雨似的擂鼓声

0: 指令。说不上指令，刚才我问了一下，说这里从不涨潮，不知是真是假呀。
1: 吴英沉吟一下说道，
0: 下海前师居们就说这里难打，鹿耳门已经20多年不涨潮了，说如果能遇上涨潮，大舰就能直上滩头。哎，只怕难以指望了。
1: 姚启胜跨前一步，皱着眉头看着海面，倏地转过身来道，
0: 吴英，这炮只能垫一半，留着一半呢。为什么？
1: 吴英惊异地看了看姚启胜，又看了看射程以内施琅的箭，突然间他明白了姚启胜的意思，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后退一步，惊恐地问道，
0: 啊，难道你……
1: 姚启胜黯然地点了点头说道，
0: 那午门留着给师军们殉国用。
1: 吴英的脸变得全无血色，霎时间又涨得通红，暗箭倒退一步，嗔目喝道，
0: 你敢？
1: 姚启胜看看左右无人，苦笑道，
0: 你以为我愿意呀？或者你想我要抢功劳？告诉你一句话，

0: 十郎的舰上还有三名水兵活着，战死的尸体都躲在舰的另一头，下边墨黑的海无边无际，粼粼光中只隐约看见一具具的尸体在沉浮。终于完结了，
1: 石郎苦笑了一下。对面不远就是刘国轩的舰队，看来明日是志在必得。刘国轩是郑成功的心腹，杀自己父亲的也有他，他是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石郎沉思着，在搁浅的结结实实的船上踱了两步，真想就在这里跳下去一了百了。思忖了一阵，石郎叫过三名水兵笑道：
0: 看来啊，此处就是我们的归天之地了，可惜平日我们要多关照你们。
1: 三个水兵年岁都不大，暗中瞧不清他们的面孔，只隐隐看见六只晶亮的眼睛在闪烁。良久，一个年纪稍长的笑了笑，操一口闽南话说道：
2: 大人，你死得起，我们有什么不能的？今儿我砍翻了六个，去他妈

率作出调整，调频102.5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102.5兆赫 ，FM 102.5，中波1026千赫 ，AM 1026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4号。亲爱的各位家里人、老朋友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伙念叨念叨。2026年7月28号0点，陪伴了我们无数个日夜的 FM102.5 就要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是不是突然空落落的？不过别着急伤感，咱们的老朋友每天早上一嗓子把大伙叫醒的雄鸡唱晓没有走。从7月28号开始，雄鸡唱晓将正式搬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继续播出，仍然是每天早上7点打开手机，熟悉的声音还在，熟悉的陪伴还在，清晨睁眼后的第一声陪伴还在，通勤路上、晨跑途中、早点摊前，只要打开听听 FM， 还是属于体育迷的一方天地。不止传递比分，更传递着赢球的狂喜、输球的遗憾、绝杀的窒息，还有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赛场内外的八卦。所以请一定记住，地儿换了，热爱不断。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搬到听听 FM 之后，雄鸡唱晓原有风格不变，还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股劲儿。与此同时，节目要大升级，体育评论性更强，观点更犀利，内容更新鲜，气氛更活跃。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观点犀利、爆款频出的新雄鸡唱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是简单换个地方，雄鸡唱晓从电波走向移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移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北京体育广播虽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雄鸡唱晓还要在移动互联网的新战场上闯出一片新天地。各位老听友，赶紧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雄鸡唱晓，点个关注，设个提醒，7月28号开始，咱们换个地方，不见不散。清晨的那一嗓子还在，陪你聊球的那群人还在，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陪你。雄鸡唱晓，听听 FM， 咱们新家见，带着一样的热情，不一样的精彩。

正当中是个公公太在怀里抱着皇王圣旨，到门口了甩凳子烟下马。王朝往前一伸，哎呦公公，你有什么吩咐？哎呦还有什么吩咐，皇王圣旨已到，请包拯包大人前来接旨啊。猴崽子们赶紧给我往里头回，你就说王公公我老人家来了。是，您先等候。王朝撒腿如飞往里跑，来到了办公屋内。相爷。哦，王朝，什么事？东京汴梁城万岁爷给您来了皇王圣旨，是一个公公太监，当以奉旨的钦差。好，在本阁去接。包大人把自己的衣帽收拾个整齐，来到了门口了。看着王公公站到了台阶之下，包大人捷步走到面前，撩衣襟，跌膝跪倒：“圣上万岁万万岁，臣包拯接旨。”八大人，这个旨意我交给你了，我马上回东京汴梁城。公公是不是在这吃完饭就走？嘿嘿，八大人呐，你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你还能给我送点礼吗？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我多余再进去了，咱们回儿见吧。上了马，太监转身走了。包大人把圣旨拿着来到了正厅，把圣旨供上，打开一看，纸上写的什么？白云瑞进宫刺王杀驾，杀阵未成，在宫中杀了娘娘，祭剪刘刀，白云瑞做，今天颁下旨意，让开封府包爱卿带领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带刀护卫，捉拿白云瑞。呀，包大人愣了，简直好像响青天嘎啦打一个霹雷响似的，雷鸣轰顶，怎么能出这样事儿？包大人心里可清楚，白云瑞我求他帮忙赶往两省前去放阵，他是跟我一路带伴同行的，他有分身法吗？他赶到皇宫刺王杀驾，杀了娘娘祭剪刘刀吗？不可能，这当中有什么玄妙不成吗？公孙师爷，是大人，把老少群侠都给我请来。功夫不大，老少群侠来到了屋内。包大人一摆手：“各位，大伙儿随便坐一坐，我有事跟各位慢慢的商量。”全都找座位坐下了。圣上来了圣旨，这圣旨上是：云瑞，你进了宫了，行刺万岁爷没成，杀了宫中的娘娘，祭剪刘刀。哈，这话说出去，在屋内所有的人全都嗷嗷一叫。我说大人呐，您是明白人呐，白云瑞小兄弟儿跟着咱们到两省放阵，他不会分身法呀，他没法到皇宫去行刺啊，这当中大有玄妙。如果我房栓说的不错，有一个假扮白云瑞的乔装改扮仪容之术进宫造这个事件，是给云瑞小兄弟安葬，借着皇上的刀把我小兄弟全家该斩，护灭九族，连祖坟都得刨喽啊。

二同行，他能做这事儿吗？是不可能的。另外，大人呐，什么人这么缺心眼儿啊？做完了这样的大案，纪检留刀啊，还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看这小子的脑袋呀，是着驴踢了。做事真蠢。示范明理的人都会知道这个道理。大人，咱们到了汴梁城，上了八宝金殿，见着万岁爷呀，把云瑞的前前后后说明白，洗清云瑞的清白。栓呐，这个本阁一定要这么做，可现在不能在这久待了。原来我想在休息这几日把莲花跟平安脸的婚事办了，可这个事儿也太急了，不能给二位办婚事。来，跟本阁马上启程回东京汴梁城。兵随将令，草随风，拔寨起营，老少群雄回到了东京汴梁城。安排之后，云瑞向大人告辞。大人，我已经帮助您放阵已毕，我要走了。云瑞，来来来，公孙策，大人，给云瑞拿上100两纹银。大人，您不用。跟您说句实在的，祖上啊，留的产业尚且能够过日子，您就不用费心了。白云瑞转身告辞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包大人上朝，来到八宝金殿，见着了四弟万岁爷。四弟一拍砖，包拯放朕回来了，启奏万岁爷，臣以皇恩浩荡拯救万民，放朕与梁省老百姓，放朕已毕。哦，首功一件，包大人又把功劳册往上一举，旁边的太监把功劳册拿在了龙书案上。四弟打开一看，一目了然，全明白了。包爱卿，这些群侠剑客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不能亏待他们。新来的这几位，一位是山东大侠，一个是王莲花，再一个司马平安，朕全都封他为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听用，谢万岁爷。哦，另外，爱卿啊，我给你下的圣旨，让你急回汴梁城。事情是这样的，散朝之后，我回到的宫内，我批阅公文，灯光之下，在门口进来一个人，爱卿，他是谁呀？万岁爷，臣并不知道。哎，我做梦不成想，进来的是白云瑞。啊，万岁爷，您看清楚了。是啊，白云瑞我见过，虽说不常见，他的模样我还记得清楚，手拿利剑要杀朕，朕呢也会个三角毛四面斗，我在喊着，我在迎战着，外头的护卫进来了，惊跑了白云瑞，杀我未成，又杀了宫中的娘娘。纪检留刀写的白云瑞作，这个事儿啊，我心里也合计了。

他懂得国家的法律呀、啊。夜进皇宫是什么罪过？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刨坟掘墓啊，而且还是刺杀万岁，杀了宫中的娘娘，他罪就更大了。爱卿，这个事儿呢，你需要把五夫人调到东京汴梁城审清此案。万岁爷，臣有本章奏上，讲万岁白玉。

瑞跟我放粮的时候，邢颖跟我不离，难道他会分身发回到皇宫行刺吗？这里有许多的蹊跷，在下官仔细的查来调查清楚了，我再禀明圣上。爱卿啊，这个事儿就依你所说，不过要快。另外呢，我有个事儿跟爱卿说一说。最近呢，国家不太太平，我准备到大相国寺保送大和尚那儿，我去念经礼佛，召他给我做做法事，好保国家平安，国祚绵长。你呢，派南侠客房栓、欧阳春花，明天早晨起来保着我去大相国寺。是圣上遵命。散朝了，包大人回到了开封府，见着了老少群侠，把金殿上所说之事全都说明白了，大伙这个心呢，算放下了一些。明天有舒安、欧阳春花、南侠客，有你三位代劳，保着圣上到大相国寺，请北侠客给做做法事。好嘞。第二天早晨起来了，房栓跟南侠、欧阳春花来到午门外，在这等候着，太监给送出来了。万岁爷是乔装改扮，改扮了一个买卖客商，浑身锦缎缠身，底下穿的是便鞋。

0: 念经礼佛，烧了高香，赏给大相国寺1000两白银，一切完毕。被下课，弥陀佛万岁爷，朕要回宫，我呢跟你难舍难分，你送朕到五朝门，你再回来，你看如何？万岁爷，这是保送和尚应该做的，请吧。君臣五人从大相国寺出来，走到长街之上，赶往五朝门。可走到道路之上，看旁边有个大茶摊子，大茶摊子头前围着许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矮的、胖的，全都探着头往茶摊子里头看。人就是这样，77、88，没有碰见过的新鲜事儿可多了。这帮人往茶摊子里头探头干什么呢？那四弟也不经常出宫，对花花世界呀，他不太了解。说完，赵掌柜的，来，咱们到头前茶摊看一看。赵掌柜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看咱还是别看，赶紧回家。哎，既然出来了，我老也没这么散心了，今天散散心，心情好爽，来看一看。等来到茶摊子，欧阳春花力大，把人往两边一分，来来来来，闪闪闪闪啊、哦！张掌柜的，您往前来。四弟往前来，还有1、2趟的人就要到茶摊子前面了。看着里头呢，有掌柜的，有小伙计儿，里头没有多少喝茶的顾客，有6个人。一个白脸的老头带领着2个白脸的小伙，一看呢是父子的关系，是在左面的桌上。右面的桌上有个黑脸的老头带领2个黑脸的小伙，穿的都是土黄布的裤褂，俩人在这说着话呢。哎，我说黑脸的老家伙，想当年咱俩在南北群雄会之上，咱俩对手了，有能耐你把我打了，可我有能耐把你打了，咱俩走开星门迈开不远之后，你被毛家踹了一脚，这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怎么今天你找后账，在东京汴梁城遇上我了，非要跟我有个了结不可，你怎么了结？嘿嘿，白脸的老家伙，怎么了结？打人一拳，防人一脚。说着话，眼睛瞟了一眼北侠客，可这一眼一瞟，那房栓是干什么的？机灵鬼、透龙本、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久跑江湖，那个眼毛都是空的。
1: 糟了，北侠客，您注意！
0: 房栓的话刚说完，

顶梁打来，四弟这一惊，非同小可呀。虽说他会个三角毛四面斗，枪身撞体的，可是对这样的武术家打来的飞碗，他想躲比登天都难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久经大敌，阅历经验颇丰的北侠客探背绑，把手伸到四弟仁宗的嘎鸡窝，一个顺风扯旗，身体往旁边一飘，碗啪正打到在旁边看热闹的一个老百姓的面门上，当时脑袋就开花了。哇，人群这一乱，房栓、欧阳春花、南侠展昭各拉兵刃，

人各领兵刃。房栓话道：“兵刃道，手里含着两把小飞刀，都在六寸长左右，锋双带快。”这是房栓从小学。

哪回也没打准，就这回打准了，更嗓咽喉给戳进去了，乌鸦一声惨叫，翻身栽倒。欧阳春华往前一窜身，泥金大棍一个小滚推磨，咔咔打到凳子上了，由凳子又打到这个

0: 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书接上回，房栓南侠客

0: 掉了，掉到地下，鲜血往外一冒，耳朵的神经没死，在地下奔巴乱蹦。南侠客杀！南侠客再长剑，这个黑衣老小子、火通白脸老头，再加上白脸的小伙，把桌椅板凳往后一周，独挡了一下，飞身从茶摊后面越墙而跑。这几个人可不敢穷追猛打，为什么？这可有关键的人物，四弟仁宗万岁爷，要敌人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我们全都引走了，万岁爷跟前就没有保护的了，又不能撵，人全散了。仁宗愣了，吓傻了。方爱卿，赵掌柜的，别害怕，莫着急，一切事情都有我房栓在这儿，有北侠客，有南侠客，有春花，您怕什么呀？啊，赶紧送你老人家回家吧，正合我意啊。可是刺王杀驾的贼人，一定让他归手到案，我要刨他家的祖坟。是，南侠客、北侠客，你俩是武术大家，我跟小花俩是聋子的耳朵配的，你俩保着，赵掌柜的先回家，我们两个先尾随贼人的后面，看他们到什么地方落脚。安排好了，北侠、南侠保着四弟回宫，咱们暂且不提，单表房栓带着小花，两人跟随着黑脸老头、白脸老头逃跑的方向开始追。追来追去，追到哪？追到东京汴梁城的天齐庙。这个地方人可少，路上的行人并不多。房栓扎住脚步，花啊，哎，我说大脑袋，追了半天把人追没了啊，这几个人脚底下也挺麻溜快。别着急，方向就离着不远，咱们也别着急回去，万岁爷已经下旨了，咱们要办不了这个案子，在万岁爷面前就算丢了大脸了。来，跟我走。这个地方有一所庙，现在我发现了，这和尚老道都不守规矩啊，结交的都是江洋大盗。咱们到庙去看看。
1: 好呗，
0: 顺着庙墙往前走，走到拐角这，看头前有烟，俩人站住了。在大墙之下有一个老头，浑身上下是衣服褴褛，脑袋上一个疤拉一个疤拉，没有疤拉的地方长了几撮的白毛，哎呀，磕碜之极。坐这个老头满脸的油垢，底下留着一撮山羊胡，在他面前支着三块砖，上面放着一个砂锅，砖底下烧着柴火，在里头煮的好像是羊骨头。花儿啊，先别着急啊，你少说话，听我的。方栓拿袖子把脸上的油泥汗擦了擦，整理一下衣服，来到这个老头的跟前，抱腕柄手来了一个大诺：老人家，您在这儿忙着呢。方栓可是彬彬有礼呀。这个老头听着方栓说话，一伸手抓起块羊骨头，唰一甩，那么砂锅里头煮的羊骨头上面可有羊油，甩了方栓满脸加一身。
1: 哎呦，老爷子，老爷子，烫死我了！老爷子，您这是何苦的呢？
0: 哎，我正在这吃饭，要啃骨头，哪？

0: 的狗叫啊。老爷子，您听错了，不是狗叫，是人叫。老爷子，您这一打狗啊，您把骨头上边的油啊全都甩到我脸上了。你看我这张马脸全都是坑，甩到坑里头了，这热油一烫，这又鼓起来了，疼痛难忍呐。你看外表啥也没有，没起泡，其实这麻子里头已经起泡了。老爷子，您够狠的。你真会说笑话啊，并没有急眼。这我把你麻子治好了，你还不得给我俩钱吗？老爷子，是应该给您钱，我得向您打听点事儿啊。你打听什么？我打听有没有四个人在这过去进庙了。哦，你打听的是一个白脸的老头，带着两个白脸的小伙，还有一个满身是血缺一个耳朵的黑脸老头，是不是这四个人呢？
1: 哎呀，老爷子，正是这四个人。
0: 没看见。老爷子，您太逗了，您明明说他的长相穿的啊，还四个人，你还没看见，这你是诚心打岔呀？房栓真急了，可老头一瞪眼，房栓又笑了。为什么？老头刚才是眯缝着眼，这时候一着急一瞪眼，俩眼放出了两道的光华。房栓是干什么的？一看这老爷子身上有几十年的功夫，那房栓能折能弯呢。嘿嘿，老爷子，您别生气啊，我就是向您打听打听。方栓，打听人也没有白打听的啊，是不是你得花俩钱儿啊？我平常听人说，方栓这一辈子闯荡江湖，拿钱不当钱。是老爷子，我慷慨至极，挥金似土，我真没当钱。嗯，你拿钱竟当命来。老爷子，哎，您夸奖夸奖。你要要钱呢，老爷子，我兜内有十两纹银，给您打酒喝。老头把十两银子拿过来看了看程神，揣到了李怀。方栓，我一个要饭的老头，你来跟我低三下四，非常客气，彬彬有礼。所以说我才说他们四个的长相在那过去了。其实呢，我知道。哎呀，老爷子，要知道您就告诉我上哪儿了呗。我跟你开玩笑呢，我要你十两银子。你别看我穿的破，我吃的可好。这叫什么呢？这叫里外舒服。我这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到现在想娶妻生子已经晚了。我这万贯的家产还没有人情受呢，我现在正在物色一个能情受我万贯家产的人。哎呦，老爷子，就像您这个年龄，我这个岁数，您那个长相，我这个模样，咱爷俩要认了干亲，这是天下的绝配呀。哎呦，老爹在上，干儿子房栓给你老人家磕头了。说完话，棒棒棒搂到地上，三个响头，磕头带响。老头子伸手把房栓架住了。房栓呐，你大人不大呀，你现在是国家的三品带刀护卫，你怎么能给我一个小老磕头呢？我跟你开玩笑啊，你管我叫干爹，我情受不起。哎呀，老爷子，您可别跟我面前装，您的俩眼有光，几十年的功力，我房栓这点武术是二把刀啊，认了您。

0: 干爹之后，您再教教我的绝招，教教我的武术，我好保护自己呀。老爷子，您就认了吧，您就答应吧。栓呐，你的干爹可多呀。嘿，爹呀，你没有听那么句话吗？爹多有人疼。哈哈哈哈哈哈，栓，你真会说话，你这干儿子我认了。爹，您贵姓啊？房栓大脑袋，认完爹了，还不知道这老人家啊是张三李四的。老人家，我一看您的眼神啊，您是世外的高人，您跟房栓那全是开玩笑，我傻了吧唧的，可这事我全准啊。老爷子，您报报您的名姓吧，啊，别让我们小一辈儿在这闷着。您跟我们开玩笑啊，您觉得心里痛快，我们现在心急如焚的，正在找这个刺王沙家的贼人的。哦，你就是北侠客欧阳春的义子。
1: 是啊，
0: 欧阳春心眼好啊，在你不懂人事的时候，在河边捡了你。欧阳春把你养的娇，男孩子给你取了一个女孩子名，姓他的姓欧阳春花。以后呢，北侠客又把你送到了义大师那学艺，所以说你的功夫不错呀，一辈子你竟碰见贵人了。小花啊，你要不说这个事儿，我还真忘了报名了。多少年隐遁在家，不闯荡江湖。最近呢，有一个人把我惊动的出现在江湖之上。老人家，你跟栓儿子说说，谁把你惊动的？远在天边。
1: 哎呀，老爷子，下话近在眼前，难道就是干儿子我吗？
0: 嘿，栓，你太聪明了，正是你。你原来是小贼，绿林道的贼匪。以后

途无可限量，口碑甚好。你这样的人呐，难得呀。我看看，房叔安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是相长三头了，是奸生六臂了。我这一看呐，叔安呐，你长得是子孙奶奶抱个兔子，一分孩子样没有，脸上的大麻子套小麻子啊，黑麻子当中间还有一搭半的巧斑。你说俩眼睛吧，视力不错，长得小拇哥眼儿，两道抹子眉，这个鼻子再没有了，更显得磕碜，俩耳朵不错，还扇着风儿，你身上哪有斧呢？

在江湖上闯荡，我得了个绰号。什么绰号，老爷子？金顶开花。哎呀，老爷子，我久闻您大名啊，您的名字在前20年陈雷贯耳，皓月当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后呢，您在江湖道失踪了，没有这个人了。您姓张啊，立早张，您的名字叫张满仓，您的脑袋是铁头，您呐，练过油锤灌顶。

我等着拴你给我送葬呢。老爷子，这个保证做到，给你打幡儿，摔盆儿，把您送到坟地。是啊，我那万贯的家财就归你了。可是呢，现在我体格健壮，一半会儿还死不了，你可别着急等着我的财产。老爷子，这个不能。嘿嘿嘿，老爷子，您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算，混账。是老爷子。老头一看这个方栓，我有上言他有下语，动嘴儿啊动不过这小子。栓，走，跟我到天齐庙。天齐庙有一位大人物，我早就在这待好天了啊，来跟我来。方栓，小花，有老爷子带着来到天齐庙的正门，啪啪啪一敲门，里面哪位听事啊，把门开开。话音落不久，门吱扭咣当分开，在里头出现一个小和尚，秃头亮顶魔顶兽戒，灰色的僧袍，灰色的中衣，白布袜子，开口僧鞋，手打问讯：施主，您要找谁？找你们庙里的主事方丈严白和尚，人送外号叫阴阳二极叟，你就说金顶开花，登门拜访。哎呦，您等着，马上给您回话。小和尚往里跑，功夫不大，就看在里头走出几个人。方栓、小花拢住目光在看，当中间走出一个胖大的和尚，三道冲下坡，大肚子往前舔舔着，脚底下穿着开口的僧鞋，尘土不沾，浑身上下是酱紫色，一双大眼，胡须很重，在当中间走。在左面的上吹手，方栓、小花全都认识，谁？正是赵家庄的庄主赵二。哎呀，闹了半天是这小子做的鬼呀！小花加小心，这个赵二看起来不简单。在身背后跟着黑脸的老头、白脸的老头，加上两个白脸的小伙儿。

0: 不光明磊落的事儿，暗中我偷听了。这个黑脸的老头带着两个黑脸的小伙，白脸老头带着白脸的两个小伙，这是昨天刚来，跟你们伙同一块儿，要什么？害白云瑞，害房栓，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全得沾边挂拐，找你们大小有个罪过。你们做事太以苟且，不光明正大，有能力你下战表，要方栓、北侠客、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找个地方分分胜败高低，可暗中下毒手、下套子，以皇上的势力杀斩各位，你们太不英雄了吧。所以说金鼎开花就要打这个暴露不平、管管江湖的事儿。弥陀佛，金鼎开花，常言有那么句话，无势力不管事儿，无能力不拉账，这你清楚不？你觉得你武术高人一等，你在江湖的势力又比我们大吗？如果这个事儿你听贫僧金氏良言相劝，你往旁边闪一闪，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找房栓，找北侠客南侠，现在又新添了一个老山兜山东大侠郝安良，我要逗逗他们。赵二，这是我从小磕头的把兄弟。赵一，我那大弟弟死了，我们素来交情甚厚，情同手足。赵一既然死了，不替我兄弟冤冤相报，我的义字何在？杀了方栓，给武林出了害了，解解江湖绿林道人物的心头之恨。嘿嘿，严白呀，你说这话等于没说。房栓现在你知道他是我什么人？我不知道。房栓现在认我为干爹，他不干，他说我是他亲爹。你想，亲爹哪有不管孩子的事儿？他要死了，我就后世无人了。现在我给房栓呢又添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张房叔安，这就是我的继承人。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冻软的不行，那金鼎开花叫领教领教赵二，领教领教严白和尚，你有几何能为？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有体育陪伴的每一个清晨，眼里都充满阳光。有体育萦绕的每时每刻，脸上都洋溢幸福。因为体育，所以是一家人；因为你，所以我。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雄鸡唱响》。
1: 北京体育广播播音到此结束。